0: 问这段文成长啥模样，谁见过，见着面咱也不认得。再的一说了，就凭咱能请得出来吗？别忘了这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你怎么也得领个熟人去，是不是？咱这话也说不上去。人家段文成或者不露面，或者不出头，咱有啥法？咱就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所以我怎么想，怎么还得带着孙玉堂和他叔叔孙凤山，但愿他别出事儿。但是我这心里头呢又不落挺，是否老兄弟，咱派俩人去跟着看看去，没事儿呢就帮着孙玉堂张罗张罗，要有事儿呢助孙玉堂一臂之力。王天霸说，好，你这是马后客，我去。张景龙一听，我跟着。小一朵没钱亮也站起来，我待着难受，我也去。呵，大伙自告奋勇都想去。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们都去，我待着干嘛？我也得去。世杰呀，跟着老师收拾东西，咱也去。王天霸说，不要去的人太多了，有五六个就行了。最后选了几个精兵强将，谁呀？王天霸、赵壁、黑世杰、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小灵狐李俊，六个人。就这么的，他们起身。孙玉堂心急马快呀，走的就晚。等他们赶到黑水湖孙家寨，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到孙家寨这一打听，有人不知道他们是谁，看了看，老孙家出事了。啊，出什么事？着火了，哎呀，死了不少的人。
1: 哎，
0: 赵壁一跺脚，呀呀，怎么样，晚来了一步，道太远，耽搁了一整天嘛，这一整天就出了大变化了。等到这一看是火场，那火刚灭，把本村的人找出来，一了解情况，有离着老孙家近的人呢，就说了，光听见惨叫声，我们不敢出去，搁着门缝往外一看呢，来了能有一二百号，其实就五六十人，这也看不清，难怪他夸大其词，说来了好几百号，也不知道了，在里边审问什么呢，最后还拉走了几个人，我们偷着看拿船呢。送到黑水湖里边去了，送哪儿去了不清楚，我们连门都不敢出。等第二天出门一看，老孙家烧成了一片瓦砾，里边还有尸骨啊，有大人的，有孩子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呢。我们报告了地方，地方报告县里头，怎么处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钟飞来了。哎呦，黄天霸咬牙切齿，这谁干的？看来我孙大哥是凶多吉少啊！那阵要派俩人跟着，不至于这样。又恨赵壁马后客，你当时说多好，人都走了半天了，你才说。赵壁也是追悔莫及。说那再了解了解情况。他们人生地不熟，这六个人分散一了解情况，才发现黑水湖边上有一条船，船上还有俩人，观察多时就是俩人，多一个也没有，这船是哪来的不清楚。看船上的人鬼鬼祟祟出来进去，他们干什么，最好抓住一个问问情况。赵壁说，这事儿老兄弟你甭管，交给我们爷俩。他带着小老头黑世杰摸到水边，正听里边那喝酒说话呢。说什么呢？正好那庄人和李毅要找女人。赵壁一捅黑世杰，行了，他们上村里找女人，咱爷俩先去干活。小老头就问，老师哦，咱爷俩能干啥活啊？

小子，你跟你师父学吧，你师父满身的绝艺，到了时候光打不行，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得开动脑筋。你瞧个热闹。赵壁多坏，投其所好，勒着个嗓子装女人哭，想把这贼给吸引过来。哎，真就行之有效，把庄人李毅真给骗住了。这庄人过来一步了，赵壁把刀拽出来，噗，这一刀，小刀虽然不长，也有一尺二，整个给续到肚子里头，手腕子一翻，往外一蹬，出下那血出来。庄人眼睛往上一翻，啊，扑通，是气绝身亡，摔倒在地。那李毅一看，呀，怎么回事？撒腿就跑，刚一转身跑出去没五步，脚这脚底这一绊，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谁呀？小老头黑世杰使了个扫堂腿，把李毅绊倒。黑世杰往前一纵，抬腿把脖子给踩住了，别动，再动我把你脑袋瓜给你拧下来。赵壁拔出刀来也过来了，逮着了，老实人抓他还费事儿吗？行，小子见出息，见出息，捆上捆上捆上捆上，给捆上。正在这时，黄天霸、张景龙等人闻风而动，来到出事地点。赵大哥，怎么回事？抓舌头，抓住了，抓住了，不是好东西，杀死也白杀。这还有个带火气的，问问他。李毅倒了霉了，跪在众人面前。黄天霸一报名，李毅吓得尿裤子。黄老爷饶命，赵老爷饶命，各位老爷饶命啊！我是无罪的。黄天霸说：“说实话，你干嘛的？”我姓李，叫李毅，死的那个呢，是我大哥，叫庄仁。你们哪儿的？玉泉山凤凰岭的啊啊！又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到底怎么回事？谁放火烧的孙家寨？你们都干了哪些？如果有半字不实，今天剐了你！李毅胆小，一五一十把经过全说了。他是玉泉山凤凰岭的人，他也跟着胡琏来的。所遭所遇看得清清楚楚，他也不敢隐瞒，说的是字字实情。哦，呵，把这帮人给恨，恨透了孙飞，恨透了胡琏，发了誓了，把这俩人逮着，千刀万剐也不解恨。啊，仨人搁在鲤鱼嘴里头了，鲤鱼胶，行，救人要紧。压着这个李毅坐着船赶奔鲤鱼礁，张景荣爬上去打着火扇子往洞里头一照，哎，天霸果然在这儿呢，那小子没骗咱，再上来俩人。小一朵没钱量，黑世杰上去了，到上面把孙玉堂、孙凤山、孙锦堂三个人的绑绳给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这仨人干圆了半天，喘了有五分钟的气儿，这才喘匀乎。那还叫孙玉堂一看，你们都来了，都来了，快下去，天霸他们在下边。架着仨人出了鲤鱼嘴，离开鲤鱼礁，上了小船，到了岸上。这一到岸上，孙玉堂放声大哭，把叔叔家里的遭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毅那小子旁边跪着还说的，怎么样，我没说瞎话吧？是不是都对上茬了？各位老爷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大伙也不理他。黄天霸拉着孙凤山的手，老人家让您吃苦了，王都头给我报仇啊，我老伴一家死的太惨了，这您放心。慢说咱有交情，就是没交情我们也不能不管呐、啊。

0: 老人家节哀。既然出了事情，你心呢就得往宽处想，死的是死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那是那是，我不报了仇，我死不瞑目。好好好，赵大哥，那咱就赶回衙门吧。
1: 好嘞。
0: 就这仨人耽误了好几天，要回到苏州府衙门。路上无话，等到了衙门，先进了官房，让这俩人坐下。孙玉堂是这儿的人，就不必说了，大伙围拢过来就问怎么了，怎么了？哎，孙玉堂哭着说，一言难尽，就跟大家讲了一讲，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明师的人。施安道里边一松劲儿，施的人马上召见孙凤山孙老头，把孙锦堂、孙玉堂、黄天霸等人都请来了。一见面，孙凤山跪倒磕头：“大人在上，小民叩拜施大人，行其轻启。我听天霸和赵壁介绍了，老人家家遭不幸，我深表同情啊，老人家节哀。”人这一生保不齐什么事都会摊上，既然摊上了，就得逆来顺受。大人说的是，恳请大人给我全家人报仇。你放心，本官一定给你家报仇雪恨。天霸呀，给安排住处，老人家没地方去，让他们爷儿俩先住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大人，我们抓了个俘虏叫李毅，这小子提供的线索交给大人处置，押起来，等抓住孙飞一并处置，把那李毅投入死牢。第二天，老头心里恢复点平静，施大人摆的便饭，请老头孙凤山孙锦堂吃饭，叫闹海教孙玉堂黄天霸赵壁作陪。大人又劝解了半天，老头哭了一阵，止住悲声。还得说正事儿，施大人这才说：“老先生，您再难过你也得给我们帮帮忙。
2: 大人您吩咐，什么事吧，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那天霸呀，你们跟老爷子说说。黄天霸这只挺激动，也陪着掉眼泪。一看还是叫赵壁说，赵壁舌尖嘴巧，那小嘴跟梆子一样。赵大哥，你替我说吧。
1: 好嘞，我说。我老爷子难过归难过，我们大人打了保票，肯定抓住这帮贼，给你一家人报仇，是吧？这个事儿咱先搁到一边儿。眼前有件大事儿，您得给帮帮忙。有个段文成段老先生，您认识吗？
2: 认识，过命的好朋友啊。
1: 你们怎么提到段文成了？
0: 是啊，哎，我们跟玉泉山凤凰岭的贼打赌击掌，要破三环套月亭，取国宝珍珠山。他把这个经过啪啪啪讲述了一遍。现在这三环套月亭我们进不去，全是消息埋伏。听说摆这瓶子的人就是段文成段老先生，这段老先生跟您交情莫逆，就不知这段老先生肯不肯出头，因此想请您出面帮忙，劝说段老先生给官府帮忙。不知道您听清没有？
1: 哦，原来如此。
0: 大人，黄老爷，各位尽管放心，我跟段文成多头之后多个脑袋的交情，差性的弟兄，我到那块要说话肯定好使，只要找着段文成，他再为难他也得给帮忙，这事儿交给我了。哎呀，多谢多谢老人家，
1: 您好好休息几天，等精神头恢复恢复，我派俩人陪着您去请段老先生出山。大人呢、啊、别耽误了，我听赵碧说了，你们打赌机长一个月的期限，现在过了好几天了，不能再耽误。我看这样吧，今天不行了，明天赶早我们就起身，等办完大事咱们再一块儿歇着。嗯，瞧瞧这老头还急性子，他也不是急性子，他盼望着快破了玉泉山凤凰岭给一家人报仇，他恨透了这个胡连。老头有这精神头在这住着，师大人为了尊重对方，亲自提笔给段文成写了封信。石大人是朝廷的命官，有他这封信才有分量，写完了封好了交给黄天霸。天霸呀，你吩咐看派什么人去。好嘞，大人您放心吧。吃完饭办完事，大家又到官棚落座，一商量请人还能全窝抬吗？用不着。谁去呢？老头孙凤山肯定得出马，他是主角。孙凤山想把儿子孙锦堂留下，有我就行了。孙玉堂不放心，叔叔我陪你去。行，玉堂跟着我。赵碧说官府也得派人，我带着黑赤杰，咱们老上四个人去。赵碧、孙玉堂代表官府，因为这个衙门的事儿特多特多，黄天霸现在万难抽身。黄天霸说这样吧，赵大哥你就全代办了、哎、你陪着去，到账房领了足够的路费。第二天起大早，老少四个人起身赶奔茶叶山四方观。这茶叶山在哪儿啊？最近才摸清，就在苏州府治下的边境，老远老远，属于边塞之地。因此他们起大早急急的赶路，为了方便起见都没骑马，这样他随便。单说第二天他们就进入了博县的县境，离着茶叶山还差30里地。这一路上是急急赶路，看了看天快晚了，快晚了，赵碧就问，我说老前辈离这四方观还有多远？还能有30-40里地。哎呀，走的是口干舌燥啊，我看这样行，咱们要赶到那儿去啊，天也就黑了，不如咱找个人家早早的歇着，明儿个起大早再去，看着村庄镇店啦，买点点心送点礼物，也料表咱的人情。那也行。黑世杰也说，老师啊，我脚底下都走出泡来了，找个地方歇歇正好是不错，那你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人家。黑世杰往前紧跑，一会儿回来了，老师啊，往前走一股了不远，有个老大娘，我跟他打了招呼了，老太太挺开朗，愿意留咱们住上一晚上，我还说了，说不白住，第二天多给他留俩钱儿。哎，行行行，小子办事不错，行吧。
0: 老少四人到了前面一个小村，书中代言这小村叫余家屯，大部分都姓余，能有15-16户人家，赶他们要住的这家正好把着小村口。老太太在门前坐着呢，一看来人了，老太太站起来了，黑世杰一抱拳，老大妈哟，我们的人来了，就是四个人住一晚上啊，不白住。
2: 行啊行啊，我竟造孽了，这只积点德也是应该的，不嫌弃呀、啊，各位就请在里边吧。
0: 大伙一说院还挺大，庄稼人呢，地盘有的是，堆着柴火垛，两间小房，还有个下屋，
1: 就让他们几个人住在这下屋。这下屋老太太归置的挺干净。赵壁中人到了屋里转一圈，一看行，将就一宿，转身从屋出来，又到院里。一看院里头有桌子，有小板凳，大家坐下。赵壁就发现这个老太太眼中含泪，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田在彪，马跳公院墙，就引起了一阵大乱。三王胡尔卡山冲冲大怒，吩咐手下人备马抬刀，他要亲自去观看。在他身边坐的是他那宝贝女儿银铃公主，年轻人眼睛也尖。另外呢，银铃公主早就住了夜了，那眼睛啊不住地转悠，往人群里打量，找田代表。可正在这个时候呢，人群一阵大乱，银铃公主眼睛非常尖，一眼就看见设宴的小伙子。这个乐呀就甭提了，他爹不明白内情，刚站起来，银铃公主把他拦住了，叫爹爹且慢，我看这个事儿用不着您老人家过问，带女儿前去观看，好吧，要多加谨慎。要在咱们家里头有什么关系啊？拜马。银铃公主上了马了，一边走着心里头恨这个黑尔本，其实你这个人老天八臂胡了八肚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在宫外的东门等候这二位英雄，你上哪去了？他刚下了台子，黑尔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一见面脸通红，先给公主请了安，然后就解释。怎么解释的呢？谁家也都有点私事儿。这黑尔本呢有个朋友约会他倒卖点东西，他一看这怎么办呢，就拜托了个朋友在东门迎接田在彪和茶帽。那个朋友也胡了八肚，光知道俩人什么模样他也没记清，倒是等了半天，所以也没把田在彪和茶帽给接来。等黑尔本把事办完了回来问他的朋友说来没来，这朋友一抖了手没来啊。黑尔本就信以为实了，这是个误会。等事情一出现了，黑尔本一看这崩乎了大劲来了，吓得这么一跳，知道朋友把事儿给耽误了，赶紧见公主前来解释。银铃公主性情温顺，也没好说什么，告诉黑尔本仍然按着计划把这二位英雄带进场来，让他们参加比武。是，黑尔本转身这才奔田代彪，一面走着一面打招呼，哎，我说崩乎了吧，好汉我在这儿呢。大伙一听这名都新鲜，哪来这么崩乎了吧。田在彪也看见他了，催马来到他的马前，从马上跳下来，刚想要埋怨他，

0: 黑耳本直晃脑袋，怪我，怪我，别说了，我拜托个朋友接你们，没接到。我说您怎么从墙那跳进来？三王和公主都发现了，赶紧到台前回话。田代彪说：“我还有个朋友呢，在外边挺着急，如果再进不来，他也得跳进来。”哎，别别别，现在我就去接。按照田代彪指点的方向，黑尔本带了几个人出御教场，到了高坡，见着长帽。长帽挺高兴，跟着他进了教场，一切都恢复平静。黑尔本带着崩葫芦罢罢葫芦崩，来到比武台前。等他来到上头，见三王胡尔卡山如实的奏明一遍，胡尔卡山挺不高兴，心说黑尔本你整的什么事儿呢？他救了你的命，你就把他带进教场啊，简直是糊涂之极。本王我宣布过，今天是给我女儿宅婿，招的是东床驸马，从中有条件的，要不是什么殿下将军不够二品以上的，没资格进场。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有什么资格？胡尔卡山脾气可不好，把桌子一拍，是大发雷霆，把黑尔本训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王家，王家荣鼎，王家熙，他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怪谁？怪我。黑尔本不敢说别的，偷眼看着银铃公主，公主得说话，要爹爹，你冤枉好人了。这个事儿确实不怪他，怪女儿我。丫头，此话怎讲？爹爹，女儿啊也没跟您来得及说，因为昨天我在外面行为打猎，遇上了崩葫芦霸这位英雄，我发现他不但人样子长得好，而且武艺精通，所以呢就告诉黑尔本把他带进御教场，跟黑尔本毫无关系。哦，三王这才点点头，因为这个女儿是爱女，在自己的面前说一不二，姑娘答应的事儿，当爹的不好意思驳面子。好吧，既然如此，他们两个人就特殊对待，可以让他们下场比武。三王传下话去，黑尔本转忧为喜，噔噔噔下了比武台。二位给你们道喜，三王特殊恩准，允许你们二位下场比武，真要是赢了就有驸马的希望。两个人点头谢过。单说田代彪招驸马那是小事儿，他怎么想法跟三王胡尔卡山能靠近，能把他的马偷出来，这是真的。他跟长茂千山万水出了万里长城，为的是什么？不就为的是这事儿吗？所以田代彪也不再等，把马的肚带奔奔奔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沙大带皮靴子，抄枪上马。长茂告诉他，你就可劲儿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帽铁在这给你顶着。田代彪一马长帆闯进梅花圈。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梅花圈里头还有俩人呢，一个是大金川的殿下，那殿下就好像我们的太子似的，这人叫瓦可金都，还有小金川的殿下叫完颜乌古龙，这两个人还没分输赢呢，一看又闯进一位了，这两位殿下都勃然大怒，他俩也不打了，扭回头来都对准田代彪。大金川的殿下火往上撞，断喝一声：“呆，什么人？” 你懂不懂乌客场的规矩？我们在这得驸马，没分出高低上下，你一算干什么的？半截腰插一杠。田代表说：“这叫什么话？你夺驸马，我也夺驸马呀！你们要把我赢了，就免除我这个资格；要赢不了，今天把驸马就得让给我。”呵，把这二位殿下气得直哼哼。大金川的殿下不容分说，抡开掌中巨石飞镰大砍刀，是直奔田代彪。感情这么一伸手啊，那武艺差的太多了。田代彪真听了长茂的话了，一下场就使了近手的招。反正胡尔卡山宣布了，扎死勿论，砍死也不偿命。也就五六个回合，抖手一枪，刺透对方的咽喉，死尸栽于马下。小金川的殿下哎呦一声：“好小子，你够厉害！”举起开山斧，直奔天子镖。五六回合，噗，一枪刺于马下。咱这么说吧，有不服气的又上来五六个，都被田代彪置于死地。从中有不少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哥哥啊，兄弟，怎么回事？
1: 我这招驸马其中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这就不对。
0: 三王胡尔卡山怎么说的？凡是下场者必须得够这个身份。你看你我咱们都够，我这崩葫芦霸哪来的？刚才我打听了，闹了半天这个心伤啊，做奶奶的，他也跑到这夺驸马来了。咱也不知道他跟那御前大臣黑尔本什么关系。王三，你没看见吗？他们嘚瑟了一阵就允许他下场了。三王说话有点不算数，拿我们开玩笑。要这么的，咱不能服气，那你说怎么办？起哄，看见驸马咱也得不着了，对不对？咱就折腾就得了，实在不行把公主咱们抢着走，你们看怎么样？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大。哇，这帮家伙得一起哄，也不标明也不挂号，二十几匹马闯进梅花圈，就把田子彪给包围了。他们没安好心呢，就想在这闹事。田代彪一看也有点心慌意乱，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摇动花枪在这招架，就站在一处。长帽在旁边一看，我他娘的带起哄的啊！想的是把武王神槊往空中一举，但我这朋友不必着急，霸胡了崩来了。长帽还管那个，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这条武王大槊打的是刀枪乱飞，死尸翻滚，噼里啪啦，啪啪啪，这一顿拍，又拍趴下六七个，其他的望影而逃。三王胡尔卡山一看，这回可热闹，这哪是夺驸马，这是玩命！赶紧传下旨意，比武斩停。驸马的事儿也已选中了，选中谁了？就是那崩葫芦霸，也就是田代彪。因为刚才啊，人家爷儿俩在这都商量好了，只要公主乐意的事儿，他爹不会反对。当场这一宣布，没有选中驸马的，从哪来的回哪去。如果在此闹事，以军法从事。人无头不走啊，闹事的头全拍这儿了。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下众人都回去不提。田代彪来在台前，倒身下拜参见三王。胡尔卡山把他叫到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72眼， 不由得捋胡须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怪不得我女儿相中你了，长得是真不错，武艺也高强，真是本王我的佳婿。有这句话就妥了，把田代彪就留在王宫，让黑尔本把长茂护送回金庭馆。长茂临走前告诉田代彪，我咱哥俩可离开了啊，你心眼可活动点，茂太爷听你的信儿，越快越好。好吧，田代彪也都答应，至于怎样到哪心里他还没数。这个北蒙人呢性情直爽，你看这个事儿刚定下，马上就要办喜事，三王胡卡山传下圣旨，明天就要举行婚礼。虽然说在战争年月，金马城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王宫里张灯结彩，鼓庙喧天，都换上新衣服，就好像吉庆的喜日啊，到处是歌声，到处是乐器声。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称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四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好容易闹洞房的也走了，王宫里显得肃静，田代彪顿感到轻松啊，在屋坐着独对一盏烟灯，心乱如麻。他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是金碧辉煌，龙凤床，鸳鸯枕，公主去卸妆去了，没在屋里头，在这墙上挂着镇宅的宝剑，屋里的摆饰都是奇珍异宝，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不住田代彪。他心里在想，人这一生真有意思，有人跟我讲说人生如梦，这话巴嗒巴嗒滋味也有一定的道理。拿我田代彪来说，出身并不怎么太富裕，幼年学艺吃尽了苦头，后来要占山当了山大王，以后投靠大明，转战南北，方在九州，又来到塞外，本想到哪又跑到这儿成亲，这都是谁安排的，真是可发一笑。哎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呢？长茂在金庭馆驿还着急呢，我怎么能把呼尔卡山的宝马千里火龙驹能倒回去呢？金氏大帅不定多着急呢。这，哎呀，我跟这延陵公主，我们不是夫妻，这是演戏。如果我跟人家成了亲，不要人家，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要人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这怎么办呢？把田代彪急的汗也出来了。正这时候脚步音声，延陵公主从套间走出来了，轻轻地把门户带上，端了几样点心放在田代彪面前，又拿出金马城的御酒招待丈夫，夫妻落座。人家北国的妇女有说有笑，不拘小节，尤其是这个延陵公主经历多见得广，更不像小门小户的妇女似的，所以跟田代彪谈笑风生。相比之下的田代彪倒腼腆得多，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公主对着灯光一看，是越看越喜欢，觉着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又让酒又让菜。田代彪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 本来他这个酒量就不行，

0: 三让两让，喝的过量了。田代彪就觉得头重脚轻。公主，谢谢你，我够量。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就多喝几杯。
1: 不，
0: 实在喝不下去。田代彪站起来，晃晃悠悠，就躺在凤床之上。公主呢，拿了个单子给他盖上，自己对着银灯坐下，低着头，脸上带着微笑，想着美好的未来。这两个人想的都不是一回事儿。三更天已过，公主过来要扒田代彪的靴子，准备让他款衣就寝。田代彪一不留手，不，我这么躺着挺好。他一转身，脸儿冲里又睡了。公主认为他喝多了，也没多想，斜靠在椅子上，在这假寝。什么叫假寝呢？就坐那打瞌睡。你说睡着了，还没睡着，没睡着，迷迷糊糊还像睡着了。三更天打过两遍以后，田代彪犯了劲儿，因为酒喝多了，脑袋里都混乱，他说开梦话了。像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为什么竟出这事儿呢？就因为这个人大脑不得休息，思想负担太重，叫酒这么一刺激就容易出这种事儿。当然他不能像醒着说话那么清楚。田代彪一翻身压着这床，咔滋滋一响。元帅，主公，可吵死我了。这一嗓子声可挺大，把公主吓得就站起来。哟，他跟谁说话呢？元帅，主公，这不像跟我爹说话那样。尤其田代彪说梦话，还能说北蒙话吗？说的是中原的话。这银铃公主对汉语还相当精通，他一听他是个南蛮呢，这是谁？就站到床边推了田代彪两下。驸马、大帅，你就等着吧，这马没事儿。公主一听这马没事儿，这哪儿哪儿？当然她不明白，但是公主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就发现田代彪确实不是金马城的人，皮肤长得细嫩，五官貌相也像中原的人。你看，都属于黄种人，仔细看有分析，属于哪一片的人，他都有相貌特征。北蒙人一般骨骼健壮，脸面扁平，颧骨隆起，饼子脸居多，眼睛细长，皮肤粗糙。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呢？说江南出美女。江南的那地方怎么就出美女呢？因为气候适应，风雨调和，所以人的皮肤长得细嫩。北地风高啊，除了沙漠就是土丘，一年四季有一半是刮风的天气，这人经过风吹日晒，所以的皮肤就粗糙。像这银铃公主生长的王宫，那当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田代彪五官相貌，这个英俊，这个劲儿，刚才说这梦话，一对的查肯定他是中原人。再又说了，他张嘴说行商，闭口说客女，做买卖的，做买卖哪这么大能耐？他射箭怎么射那么准？他在梅花厅比武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

0: 要不是在万马营中淘练出来的人，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哎呀，我上当了！延陵公主越想越害怕，芳心乱跳，玉体不安，柳眉倒竖，把眼睛瞪起来，心说今夜晚间洞房花烛，我非要把这个事儿弄个水落石出。想到这里，一抬头看见墙上的宝剑，紧走两步把宝剑摘下来，摁风光，一道寒光，宝剑离匣。他来到田代彪面前，驸马，驸马醒醒，驸马醒醒！这回再叫，就不是好叫，连推再搡，把田代彪给推醒了。花江太保一翻身坐起来，把睡眼揉揉，一看这公主满面怒气站在他面前，哎，手里还拎着家伙呢，这为什么？他并不知道自己说梦话。公主，你还没休息，你这是练武呢，是干什么？
1: 待着去！
0: 公主大吼一声，往后退了两步。
1: 你是什么人？你说，
0: 你倒是金马城的经商客旅，你还是南蛮的奸细？今夜晚间跟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有半字虚假，我要你这条命！田代彪闻听，脑袋嗡的一声，唰唰唰，就转了几个个。
1: 听说这怎么回事？
0: 莫非长茂那边犯了案了？或者有奸细告了密了？不然他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他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了。田代彪腾站起来了，既然公主如此追问，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在下生在中原，长在神州，福保的是洪武万岁，身为龙凤大将军，前不正印，先锋官，田代彪是也。
1: 彪
0: 公主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气得浑身烂倒啊！
1: 好啊，你果然是奸细，休走看见。

0: 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李世民柴少带着李元霸来见靠山王杨林，这个李元霸呀还真是个急脾气，他张嘴就跟靠山王杨林说，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们家那皇上老头说我单臂拽龙舟，我惊了驾了，人这回要找我，我拿糖要让我去呀，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元霸，什么条件你说。
1: 哎，岁数大的我不打。
0: 元霸呀，见了十八国的兵将，岁数大的你不打吗？
1: 哎，对了，
0: 你为什么不打？
1: 哎，甭问我，我说老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本王七十有二了。
1: 招我，你活这么大岁数，你容易吗？你还能吃几年饭呢？哪天根儿都一死了，啊？你那活也活不了了，我干嘛打死你呀、啊？老废物，打死你也没用。
0: 哎呀，靠山王杨林心说：谁敢跟我这么说话呀？没办法，他痴傻呆年，而且还得用他这锤呢。好好好。杨林一想，十八国的兵将跟反王也没有我这么大岁数的，我就依你，岁数大的你不打。
1: 哎，这你就对了，我这锤叫佛心锤。哎，还有岁数小的我不打。哎，我说老头了，这小孩一岁一岁活到我这么大容易吗？哎，没活够呢，我不能打。
0: 第三个呢？第三个你不打谁？
1: 哎，我瞧着顺眼。我看着爱的我就不打。
0: 杨林可愣了，你爱谁呀、啊？十八国的兵将都是响马，能有你爱的吗？你告诉我，到底你爱谁？你不打谁？李世民瞧了瞧柴少，这哥俩都替李元霸担心呢、啊。说替李元霸担心，实际上是为自己理性担心呐、
1: 啊。没想到这傻小子心里有数。嘿嘿，傻小子心说，杨林杨林老头，你问我爱谁？放过那头的我全爱，可我不能告诉你，你让我打的就是放过那头的，不能说。嗯，他你要问呢、啊、那我知道我这会儿爱谁呀、啊。那我跟谁碰了面，我瞧着他喜庆，我爱他，我就不打；瞧着不爱呀，老头儿，我这擂鼓瓮金锤过去，噗，他就死了，那我就管不着了，得当时看。唉，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心说：求人难，求人难呐！国家遭难，万岁被困，没有办法，我就得答应啊，元霸呀。不管你打谁不打谁，我就问你一句话，老皇上你是不是得给救出来呀、啊、
1: 哎，那是当然，就是去救驾，把这皇上老小子救出来啊。
0: 靠山王杨林信说，李元霸，我让你胡说八道，早晚有一天我宰了你。可是杨林脸上并没有带出来，行啊，只要你能够救驾，把皇上万岁救出来也就行了。柴少李世民恐怕兄弟说漏了嘴呀、啊、如果让杨林攥住刀把，全家吃不了得兜着走啊。听李元霸这么一说，李世民看了看柴少，哥俩心说，这四弟呀、啊、纯粹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啊，还真能盯得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元霸他突然瞧见宇文成都胸前带着这面金牌了。
1: 哎，我说杜小子，这牌你还替死爷我带着呢。
0: 啊，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啊，让傻小子一问这句话，宇文成都双眉紧皱。是是，我呀还替四爷您带着呢。杜啊，
1: 我问问您，你替我带这牌子有没有说闲话的？
0: 宇文成都脑筋一转，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对呀、啊，裴元庆啊，裴元庆，你不是狂吗？今天我给你跟李元霸拴对儿，嘿， 我让你尝尝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宇文成都满面带笑，李四爷呀，我带着这面金牌真是脸上无光。你要问有人问没问，还真有人问了。
1: 嘿，谁问你怎么问的？
0: 您先别问我谁问的，这个人就跟我说了，说宇文成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这天下第一在太原府比武已然输给李元霸了，这金牌你怎么还带着呀？你已然不是天下第一了。
1: 哎，你不会告诉他第四爷我带着呢吗？
0: 是啊，我跟他说了，就说李四爷不愿意带，让我替李四爷带。哎呦，这人这数落我呀，说我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不是天下第一还敢带天下第一的牌子。他呀，他还骂我，说我纯粹是个没骨头的小子。我就告诉他，你要敢骂我，李四爷给我做主，你可留神李四爷拿锤砸你的脑袋。
1: 哎，没错，你说完这话这小子服不服？
0: 没想到这个人把嘴一撇，他说了，哼，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李元霸给你做主啊，我正要会会李元霸呢。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个乳毛没干的小子。嘿嘿，他骂我，他骂您，我没法跟您嚼舌呀。李元霸一听气往上撞，两只手一抱脑袋。
1: 哎呦，姐夫你听见没有，这小子骂我，我完不了。哎，都嫂子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0: 李四爷呀，这个人就在四平山，听说您要到四平山救驾，他等着您呢，您要去了准能碰得上。
1: 好嘞，我这得锤把这小子砸成肉泥烂酱，不然的话对不起都嫂子你。
0: 李世民在旁边一听，这个宇文成都好坏的，他在阴我四弟，这是他给谁跟我四弟拴对呢？柴少柴思仓也觉得纳闷，靠山王杨林也觉得奇怪。宇文成都又跟李元霸说，李四爷呀，你要能给我做主替我解恨，替我打这骂街的，我今天先敬您三杯酒。说着宇文成都就给李元霸满满的斟上了三杯酒。
1: 行啊，杜小子，喝喝下这三杯酒来，你告诉我这小子他气我的姓什么叫什么。
0: 李四爷您先把酒喝了。李元霸杨博三口就把这三杯酒喝进去了。
1: 哎，杜小子你说。
0: 李四爷呀，这个人姓裴，叫裴元庆。靠山王杨林、李世民跟柴少这才明白，宇文成都是把李元霸跟裴元庆拴对儿啊。李元霸一听急了，
1: 好小子裴元庆，好啊，李四爷我招你惹你了，我要不给你砸成肉泥烂酱，你也不知道李四爷我的厉害。哎，我说杜啊，这裴元庆是十八国哪国的
0: 啊？李四爷，裴元庆是瓦岗山大魔国的先锋官。
1: 哎，大魔国！
0: 李元霸心说，感情这小子是放锅那头的，我不能砸呀。
1: 哎，你再说哪国的
0: 啊？瓦岗山大魔国的。
1: 那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就愣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

0: 李世民柴少心说造了，就替四爷李元霸捏着一把汗呢。没想到李元霸哈哈一笑，
1: 哈哈，感情是大魔国的，咱们见了面再说吧。
0: 靠山王杨丽一愣，李元霸，你说什么？
1: 见了面再说。
0: 什么叫见了面再说呀？此话怎么讲啊？
1: 没讲啊，那就是见了面再说。
0: 不成，我得问你，裴元庆是大魔国的，就是咱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说见了面再说呢？哎，老头啊，你把这裴元庆叫到我面前来，不成啊，他在四平山等着你呢。
1: 还是的，要打裴元庆，那不是得等到了四平山再说吗？老头嘞，是你绕住了，是我绕住了。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傻小子这话，还真觉得自个儿绕住了。李世民跟柴少心里踏实了，等酒足饭饱之后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杨林把各处人马凑齐了，一共是40多万，传下命令，3声炮响，大队人马起兵杀奔四平山。人马往前走，这天到了楚州地面，杨林传下命令，留下30几万人马就地扎营，听候调遣，然后自己带着10万大兵继续往南走。离着四平山北山口60多里地了，杨林指挥兵将彩看基地，扎下营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然后升作中军大帐。杨林传下命令，就在中军大帐之内摆上了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把所有战将全都请来了。大家伙一看，王爷赏酒饭呢。落座之后，靠山王杨林就跟大家说：“诸位将军，救驾之事刻不容缓，今天傍晚一擦黑，本王要起兵了，3更天必须赶到四平山，夜里行军，你们要指挥兵将偃旗息鼓，熄灭灯光，摘下战马的銮铃，人要口衔枚而进。口衔枚啊，就是这当兵的嘴里头含着一根筷子或者是一根木棍，两头拿绳拴上，绕到脑袋后头。为什么呀？10万大兵要是一块走，大家伙一聊天啊，这声音就传得太远了。让兵丁口衔枚而进，就是不准说话。马把銮铃摘了，让马走路也没有声音，而且马蹄上包上毡子。大家伙齐声遵命。众位将军，等我军人马到了四平山后，由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开路。我跟市民紧紧的跟着，先夺下北山口，再攻上孤云峰，赶紧把万岁爷救出来，送到运河的龙舟之上，然后咱们再会战18国。你们众位听明白没有？王家千岁，我们全都听明白了。我说蒙勇大将军，
1: 嘿，老头儿怎么着？有话说。
0: 蒙勇大将军呢？常言说得好，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你也知道我70有2了，今天晚上救驾就仰仗着蒙勇大将军你了。
1: 嘿，老头你放心，我头了双锤开了，我沾着就死，碰着就亡，无论如何冲你的面子，我把这皇上老头救出来。
0: 咱们书要简短截说，天擦黑了，大队人马拔营起寨，10万大兵衔枚而进。往南走是急行军呐、走着走着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哐哐哐，到了3更天了。杨林估计这个路程呢，离着四平山北山口也就几里地了。来呀，点起灯球火把，响炮出命，哒哒哒。炮声一响，10万大兵灯球火把量子油松就点起来了。炮声这响啊，串炮啊，哒哒哒哒。 这兵丁们就把嘴里的木棍给扔了，把马的銮铃给带上，兵丁齐声喊嚷：“杀呀！救驾呀！蒙勇大将军来了！”镇守四平山的北山口，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自从放走了杨林、李世民跟宇文成都之后，传下命令让兵丁瞒着十八国的兵将，没敢让秦琼知道，但是两位王爷心里不踏实，李直跟萧显两个人哪天也不敢摘盔卸甲。李直就跟萧显说：“兄弟，他们要真把李元霸搬来，我看呢还得走咱们北山口，因为咱们两个武艺不如那几国的兵将啊。你想想，他们从这儿出去的，能不从这儿回来吗？”萧显说：“哥哥，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吗？甭管那套，来了再说，咱们哥俩上。”说上，真打得过李元霸吗？今天李元霸来了，兵丁赶紧禀报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两位王爷立刻传下命令：“来，响铜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四平山整个反王的兵将全都知道了。这营铜锣响，跟着那营铜锣响，这么一串，四平山各个山口就全都知道了。随兵已然杀来了，大梁王、小梁王指挥兵将上前迎敌，点出兵将刚刚出营，把阵势裂开。李元霸一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就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嚷：“
1: 对，李元霸来了！哪个小子敢上来知道四爷的双腿的厉害？”
0: 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带着手下兵将一看，这李元霸可了不得，身高一丈开外，头如麦斗，黑哇哇一张脸，两个黄颧骨，眼珠子瞪圆了，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大印甲，身背后四杆后背旗，胯下马万里烟云罩，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黑人黑马，黑盔黑甲，马到疆场抖丹天喝喊。李直就跟萧显说：“兄弟，看起来李元霸是名不虚传。”萧显说：“哥哥，您瞧瞧，我去撒马一战，你可要小心了。”萧显催马就奔着李元霸来了。李元霸一看过了员战将，一回头问他姐夫柴少：“
1: 哎，姐夫，哎，这北山口是哪国的？”
0: 看旗号是大梁王、小梁王两个国的。“
1: 哎，这两个国跟饭锅的蘑菇国有什么关系没有？”“
0: 关系当然有啊，他们大家连在一起劫杀杨广，不过他们可不是大蘑国的。”“
1: 哎，成了。”
0: 柴少为什么这么说？只要不打大魔国的，柴少心里就踏实。再说了，如果李元霸一个都不打，要引起靠山王杨林的疑心就坏了。柴少还有一个想法，那跟李世民的想法基本相同，将来天下得归姓李的。李元霸一听这两个不是大魔国的，就说了一声：“成嘞！”他往前一带马，冲着小梁王萧显高声喊嚷：“
1: 对，哎，小子，你不是大魔国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萧显一听，什么叫不是大魔国的呀？“啊，告诉你，在下小梁王萧显，你就是大闹济阳宫的李元霸吗？”“
1: 哎，没错，你撒马一战吧。”
0: 他催着万里烟云罩就上去了。萧显举起手中刀，往前一带马，看刀咔，搂头盖顶，力劈华山，这口刀下来了。这李元霸呀，他根本不招架，两只眼睛一瞧这口刀，拿着左手锤往上一溜，
1: 哎，小子撒手吧，疼！
0: 萧显是真听话呀，这一下就攥不住刀了， 往出一撒手，嘡啷啷，这口刀就掉地下了。还没容这口刀掉稳了呢，李元把这右手锤一扁，双锤一合，当中间就是萧显这脑袋，打，甭费二下，这一下就把萧显打的脑髓迸裂，尸身坠地。靠山王杨林看见了，高声喊嚷：“王勇大将军，望天空，抢山口！”李元霸听见没有？李元霸耳音好使，他还真听见了。李元霸不愿意了。李元霸心说：“你指挥得着我吗？反正让我来救老小子杨广不就得了吗？我不打死几个，只要不是大蘑菇的，我就能打。你看我傻？”我才不傻呢，我得问明白，是范郭那儿的我不打，不是范郭那儿的我才打呢。什么叫进伤口啊？我得锤两个。大梁王李直一看小梁王萧显死了，拨转马头就要跑。李元霸心说，刚才那不是范郭那儿的，这个可能也不是。李元霸高声喊嚷：“哎，小子别跑，你是谁？”李直一想啊，我要跑，他在后边逮我一锤，我照样活不了，干脆我拼了吧。李直拨转马头，你要问呢？大梁王李直，你看枪吧！啪，摔杆就一枪，奔了李元霸胸前来。李元霸心说：“你叫李直，嘿嘿，李直小子，我叫气壮，下来吧你。”他右手锤往上一兜，啪，还是就这一下啊。李直大枪撒手，跟着李元霸一摇这双锤，就奔了李直的左右额头了。李直再想低头都来不及了，脑骨给打崩了，尸身坠在马下。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可就乱了，了不得了，好厉害的李元霸呀。杨林借这机会舞动水火秋龙棒，率着10万大兵往上冲，杀呀！李元霸抡起这对擂鼓瓮金锤，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李元霸知道二哥跟姐夫的意思不让我多打死人，所以他一边跑一边嚷：“哎，你们躲开我，别拿脑袋往我这儿撞啊！”靠山王杨林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让人家快跑！”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啊，快跑啊！李元霸杀来了，好厉害呀！”李元霸催马往前跑，杨林一看：“哎，你回来！”李元霸呀，没按着杨林的方向走，怪谁呀？怪杨林没交代清楚，又没人带着李元霸。李元霸不认识道啊。李元霸进了北山口之后，他应该顺着这小路往上走，没人带路，这李元霸往西下来了。因为刚才串锣一响，四平山各个国的大营全都知道了。李元霸闯到四平山山里头，就奔了西北角了，就看见山坡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队人马列开阵势。上边是谁呀？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李元霸呀，没理会这两位反王，催马往正南跑下去。跑着跑着，李元霸愣了，对面来了一个人，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到底李元霸如何对付范郭？咱们下回再说。

0: 秦琼纳闷啊，
1: 自从我姑父北平王罗毅走了之后，我已然传下命令严防敌人闯营，没听说哪个牲口跑出人去了，这就怪大梁王小梁王没有禀报元帅了。秦琼纳闷啊，李元霸怎么会知道杨广被困呢？秦琼没敢拒将，赶紧传下命令，然后出营。他把枪跟锏挂在马上，一口气跑下别山。他沿着四平山山里头绕着走，走着走着到了西山口，借着月光一看，眼前来了一员战将，就如同黑旋风一样啊，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五比赛，头戴乌油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寨，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持擂鼓望金锤，马临疆场敌人败，好威风这员战将啊。二爷心说这肯定是李元霸了，一抬腿摘下虎头战金枪。李元霸也把马勒住了，
2: 嘿嘿，你是干什么的？
1: 你要问呐、啊？我是十九国的都元帅，瓦岗山大魔国的都招讨，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哎呦，李元霸心说我们家犯过来了。
2: 哎，你是谁？
1: 我是秦琼。
2: 哎呦，我的姥姥喂！
1: 说到这儿，李元霸一掰档，拨准马头就往东边跑。秦琼心说他往东边跑干嘛呀？催马就追。这傻小子李元霸往东边跑，他就钻进一个山坳里去了。秦琼愣了，这山坳可是死的，那边没山口。哦，秦琼明白了，可能当初我在临潼山救了李渊全家大小，这做父亲的能不对自己的儿女提起这件事儿吗？他得告诉自己的儿女，秦琼秦叔宝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一通名报姓这傻小子拨马就跑呢？我得追他去问问。所以秦琼一催马也进了这山坳，他一进来一看呢，这李元霸早就下了马了，把双锤挂在马的判官头上，一看秦琼过来了，扑通一声，这李元霸跪下了。秦琼赶紧勒住马，你是李元霸吗？
2: 哎呦，放过呀，我这给您磕头了，想当初我还在我妈肚子里头，哎，在临潼山我爹被困了，哎，打的都动弹不了了，可巧犯官您到了，劈哧劈叉把这皇上老头给打吐了血，没您我们全家大小甭吃饭，我也就憋死了，您是我们家的总犯官。
1: 哎呀，秦琼听了也不好意思乐出来，心说没想到我秦琼成了他们家的饭锅了，还总饭锅。元霸呀，那是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提起了。
2: 哎，不，我得跟您说，我们家那老头跟我妈告诉我了，这回派我四平山救驾，我要不来抗旨不遵，我们全家大小就得烟消火灭。来可是来了，嘿嘿，我们全家说了，不准伤瓦岗山大魔国一兵一将，不准伤了恩人您，我们要是把您给伤了，伤了您手下兵将，嘿嘿，全家人都给我玩命，他们全抹脖子呀。我说范国，您听明白没有？
1: 秦琼一听明白了，

0: 里头就踏实一点了。元霸呀，你就别跪着，赶紧起来吧。谢谢总饭锅。李元霸站起来了。李元霸，我听说你在晋阳宫跟宇文成都争夺第一，你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有这么回事吗？
1: 嘿，没错没错，我这锤啊沾上他这堂，就把他的堂磕飞了。哎，您别看他胸前还挂着那面金牌，他承认是替四爷我带的，我是天下第一，我呀不挨打。
0: 哦，桥头上那么重的石球，你愣给跨进去了。
1: 嘿，不但跨进去了，哎，范过瘾，我后来给举出去了。
0: 哎呀，李元霸，我问你，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气？
1: 嘿，跟范过您说，我有多大的劲儿，连我也不知道。我妈说我傻，我就傻到这儿了。
0: 二爷秦琼一听，我这饭锅还是当定了，得了，饭锅就饭锅吧。李元霸，你怎么连自己的力气大小都不知道呢？
1: 哎，这么吧，饭锅爷，您试试我有多大的劲儿，您就知道了。您下马，您拿枪，我摘双锤，您冲着我炸，手下别留情，我拿锤挡您，咱们爷俩试试。
0: 嘿，秦琼心说这小子傻，他可分得出瓣来呀。好啊，那么咱们就试试。秦琼也甩凳离鞍下马了，手中攥着这条大枪。李元霸就跟秦琼说，
1: 哎，放过您炸。
0: 那我可真炸了。
1: 哎，您真炸，别假炸。
0: 秦琼这枪就奔着李元霸的前胸炸来了。眼看枪到了，这傻小子手真利落，双锤往上一锁，他让这两个腰骨锤立着，左手锤往上一腾，右手锤往下一套，浑身一用劲，啪，锁枪法就把二爷秦琼这枪锁住了。
1: 我说放过呀，现在我用着劲儿呢，我把您这枪给锁住了，您往上挑，您挑。
0: 秦琼压后把，抬前把，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硬上了，开。秦琼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是纹丝不动。秦琼汗都下来了。
1: 我说放过您，再试试。
0: 开。二爷秦琼使劲全身之力放出夺枪，嗨，浑身的力气全都使出来了，这条枪是纹丝不动。
1: 我说范过爷，我让他开，他可就开了。
0: 说着话，这傻小子李元把左手锤往南一拉，右手锤往南一推，开。秦琼可受不了了，这条枪攥不住了，唰就把枪撒手了。这条枪肉啪飞出去的，这枪尖正好撞在南边的山石之上。秦琼愣了，李元霸，你是神力呀、
1: 嘿嘿，没错没错。
0: 李元霸把锤在马上挂好了，然后把秦琼的枪捡起来递给秦琼，
1: 范过爷，这枪给您吧。
0: 秦琼可不知道书中暗表，秦琼这条枪前头的虎口横着枪尖往山上这么一撞不要紧，这虎口里头就有了裂纹了。秦琼不知道到了后来毁枪遇险，这毛病就在今天呢，这是后话，咱们先放下不提。秦琼把枪接过来了。
1: 哎，我说范过，咱们别聊天了，今天您还得捧捧我，为了我们全家不烟消火灭，我还得救驾去。哎，骑着马一块出去，让旁人看见不太合适。方郭爷，您呐，假装的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您。
0: 好，李元霸呀，不过我得告诉你，昏君杨广是你们家的仇人呐、也是我们大家的仇人，你为什么还救他呀？ 这么办吧，你跟我一块儿奔大蘑菇。
1: 不成不成，我一个人跟你们去泡蘑菇没关系，这皇上老小子心眼不好，他要杀了我们全家烟消火灭，刚才我跟您说了我犯不上。哎，这皇上我不想救也得救，范过瘾，您老人家放心，我绝不杀你手下一兵一将。
0: 李元霸，不单单是大魔国呀，其他国家的兵将你也不能打呀。
1: 哎呦，范过瘾，这可就难了。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不拦着我救驾，我就不打他们，就怕他们不干呢。
0: 秦琼心里想，是啊，虽说我秦琼秦叔宝是李渊他们家的恩人，可是李渊毕竟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是隋朝的王爷，人家拿我们当成响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呐。李元霸这员猛将不可力敌，只好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先让他走。好吧，李元霸呀，就照你说的办，不过我还得问问你，是谁跟着你来的？
1: 哎，我二哥李世民，还有我姐夫柴少。
0: 哦，秦琼心说柴少来了就好办了，那柴少跟我们可是一条心呐，他不单单跟李家是一条心呐。李元霸，柴少是你姐夫？
1: 哎，没错没错，那是我的管用。
0: 李元霸，柴少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替我问声好啊。
1: 什么？
0: 我说总犯过呀。
1: 敢想你们跟轰隆隆都是一盟的把兄弟呀。
0: 这秦琼心说什么叫轰隆隆啊，得了，现在也没工夫问他。我说李元霸，咱们别近此说话了，你追我跑。
1: 好嘞，哎，范官您跑您的。
0: 秦琼就假装诈败，李元霸催马在后边追。李元霸高声喊嚷，
1: 你
0: 秦琼这匹马出了山坳，往南一拐，就看见前边三员战将。三员战将，一个是靠山王杨林，一个是柴少柴思昌，另外一个就是李世民了。这三个人跟宇文成都都跟在李元霸的后边，夺占了四平山的北山口。没想到在混战之中找不着李元霸，听说李元霸往西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就留下宇文成都带着兵守住山口，这爷儿仨沿着山里的道就往下追来了，由西往南一边追一边喊，快追到西山口了。李世民一想，王爷，咱们还是返回去吧，也不知道我四弟到哪儿去了。爷儿仨按原路翻回来了，快到东边这山坳了，忽然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由打山坳里出了一匹马，马上一个人拐弯往南，后边还有一匹马追。靠山王杨林就听见了，
1: 我要你的命，我追你。
0: 靠山王杨林老了，眼睛有点不好使了。李世民看见了，柴少看见了，柴少都认识啊。前边是秦琼秦叔宝，后边正是四弟李元霸。
1: 四弟你别追了。
0: 这时候杨林借着星斗月色光华，才看见前边跑的这员战将怎么像秦琼秦叔宝啊。杨林心里挺纳闷，元霸呀，你追谁呢？
1: 哎，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追着追着他就跑。那他给我一枪，我拿出一挂，他这枪差点没让我磕飞了，他就败走了。我要追他，没想到碰见你们了。
0: 哎呀，你为什么往西跑啊？难道你要找谁去吗？杨林脑子不糊涂啊。李世民赶紧把话茬接过去了，恐怕傻小子说出实话来。四弟啊，快救驾去吧，这边咱们上不了山，还得绕到北山口去。
1: 哎，好嘞。
0: 爷儿几个回到了。

0: 北山口。宇文成都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您赶紧上山救驾，我在这儿把守，万无一失。”靠山王杨林心急如火呀，恐怕十八国人马全都杀上来，就不容易跑了。杨林带着李元霸、李世民、柴绍，还有一些亲兵，顺着这条山间的小路就上了山了。到了十八盘，这儿有羽灵军把守。这些羽灵军一看靠山王老千岁回来了，赶紧过来给老千岁磕头。杨林用手一指：“我搬兵走了这么多天，山上有事没有？”回禀王爷：“山上没什么事，山下也没往上攻。王爷，您请上山吧。”杨林这才带着大家登上十八盘，一直绕到孤云峰的峰顶上，天光已然亮了。到了清幽观前，众人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元霸呀，随老夫到后院去见驾看皇上。”“
1: 哎，我跟这皇上老头还有理可讲呢。”
0: 等到了后院了，杨林就站这儿了。杨林气得直哆嗦呀，为什么？北边屋中传出了丝竹的声音。没错了，这是杨广正在弹唱歌舞。杨林气得眼泪就下来了，老泪纵横，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心说：“皇上，皇上，我偌大年纪，何处命却不要了，搬请李元霸，你还在这儿弹唱歌舞。”那么杨广想什么呢？杨广啊，也豁出去了，反正我一时不被十八国响马捉住，我就先乐他一时。倘若李元霸来了把我救出去，该着我不死，该着随他无命。所以他让萧皇后跟宫女陪着他喝酒。太监总管在这站着呢，一瞧老杨林站着直哆嗦，眼泪都下来了。这总管高声喊嚷：“
2: 启奏万岁，靠山王老千岁到！”
0: 这意思就给杨广送信儿，您赶紧把那些宫女打发走吧。杨广听见了，立刻让萧皇后跟宫女推到后边去，传旨召见靠山王老千岁。太监往出传旨，杨林这才迈步进来，后边跟着傻小子李元霸：“
3: 万岁，老臣搬兵回来了。”“
0: 哎呀，皇叔啊，您老人家千辛万苦，实在不易。哎呦，蒙勇大将军，你来救驾来了。”“
1: 哎，皇上老头，这时候我要不来，透着不太合适，咱们哥们儿不够交情。”
0: 杨广心说：“谁跟你是哥们儿啊？要论亲戚，我还比你长一辈呢。”李元霸不知道，那杨广的母亲跟李元霸的奶奶是亲姐俩呀。蒙勇大将军，你真的前来救驾呀？
1: 嘿嘿。我问问你，皇上老头，当初是不是你说的不用我了？用我，我可拿糖。”
0: 李世民在后边跟着，恐怕四弟说出别的话来，就拽了拽他：“四弟呀，赶紧给万岁磕头。”“
1: 哎，那我就给您磕头。”
0: 李世民跪下，李元霸跪下，杨广用手一指：“蒙勇大将军，市民呐、啊，你们免礼平身。”“
1: 哎，谢过老皇上。”
0: 两个人站起来了。杨林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去了：“万岁呀，我们豁出命去杀进北山口前来救驾，国家大事这么紧急，您怎么还有心在这儿弹唱歌舞啊？”“哎呀，皇叔啊，我盼你们不到，心中烦闷，一时失检，望求皇叔宽恕。”“我问你，北山口有十八国兵将重兵把守，老皇叔，你们是怎么杀进来的？”“
3: 万岁呀，
0: 多亏李元霸骁勇打死了大梁王小梁王，万岁呀、啊！请您即刻传旨，借此机会马上撤出四平山。好啊，好啊，来呀，传朕的旨意，起驾回运河。清幽观观里观外是一通忙乱，为了防范万一，杨广就换上羽林军的衣服，找了一个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人，让他头戴龙冠，身穿龙袍，这叫以假乱真。一切准备好了，杨广带着皇后，带着妃嫔，带着随从官员跟太监宫娥一起下了十八盘。沿路上呢就往下撤，羽林军、护卫军、虎背军跟着一直撤到了孤云峰的山脚底下，沿着北边这条山间小路一直撤出了宇文成都把守的北山口。杨林、李元霸、李世民、柴少一直把杨广跟萧侯送上了运河的龙舟，然后二次返回了四平山，让宇文成都从那北山口撤兵，就在北山口外。杨林又调来30多万人马，加上这10万人马，40多万大兵，就在左边扎下一座大营。李元霸、李世民、柴少带着手下10000亲兵，紧跟着靠山王杨林的营寨，也安下了一座行营。杨林立刻升座中军大帐，让军政司给18国拟了一道文书。文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我大隋朝特派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来讨伐叛逆，你们18国要是有能征惯战的人，要是胜得了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关于平分疆土、各理山河的事情咱们可以商议。如果你们18国的人打不过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就马上给我递上降书，纳上顺表，悔国自新。只要你们悔国自新，朝廷自当酌情处理。如果胆敢违抗圣命，我靠山王一定调集全国的兵马，大军到日是变甲无存。文书写好了，靠山王杨林命令蓝旗官带着文书到四平山前去下战书。秦琼、秦叔宝接到战书之后如何迎敌，李元霸垂镇四平山，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

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器，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万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万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

道瓶装液化气储存使用的条件的餐饮场所，可选择安装管道天然气。管道天然气不但使用更加安全，而且方便、经济、节约场地，效益诚可贵，安全最重要。请餐饮场所业主和全员关注燃气安全，重视燃气安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3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协开展委员专题视察活动，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产业一线，了解我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1: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我县就地方立法协同。
0: 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人武部联合开展"双拥走访慰问"活动。以下

0: 详细内容。
1: 7月29号，县政协开展委员专题视察活动，组织委员深入产业一线，近距离多角度了解全县特色产业培育、专业园区打造、企业创新发展等重点工作推进成效，为政协委员知情明政、精准履职筑牢根基。
2: 县政协主席张军、副主席赵彬彬参加视察。县石荣郡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是我县重点打造的特色农业标杆型园区，园区产出的双胞菇远销全国各地。在这里，视察组认真听取园区规划发展、产销体系建设等工作介绍，深入生产车间，重点了解荷兰双胞菇发酵隧道先进培育技术，实地了解李玉院士团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应用情况。视察组对园区搭建的全产业链、循环增效、助农增收的发展模式高度认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坐拥上万亩标准化人参生态种植基地，是我县村企联动以产兴镇示范项目。种植基地内，视察组细致问询企业标准化种植、人参管护等情况，针对企业发展痛点和升级需求，视察组现场提出指导建议，鼓励企业持续深化校企院企合作，强化科技赋能，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区域特色名优品牌。当天，视察组分别深入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走进梅花鹿特色产业一线，深切感受我县梅花鹿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每到一处，视察组成员们都与负责人开展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全县梅花鹿智慧养殖、鹿产品精深加工及涉鹿产品企业产品生产、市场销售、品牌打造等情况。同时，就强化科技研发投入、丰富产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一路观摩看实效，一路交流谋发展。通过本地实地视察，政协委员们近距离全方位见证了全县重点产业迭代升级、产业园区提质增效、特色资源成果转化的实际成效，对全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聚力三产融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张军指出，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三产融合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委员们要聚焦品牌打造、市场拓展、三产融合等关键领域，精准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助力我县做强精神加工、做优文旅商贸，推动县域特色产业不断发展，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增长新动能。县领导王伟杰参加活动，以鹿为媒，深化交流，互学互鉴，共谋发展。7月29号，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长忠带领调研组到我县，就地方立法协同与梅花鹿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1: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一鸣参加调研。调研组来到大洋镇基层立法联系点，实地查看镇地建设、制度运行、民意征集等工作，深入掌握我县推动立法调研下沉、打通民意立法直通车的特色做法。调研组高度认可我县联系点在乡村治理诉求收集、跨区域立法协同、法规落地、基层反馈等方面的工作成果，提出将与我县加强经验交流，以基层法治合力助推全域协同治理提质增效。梅花鹿产业是我县独具特色的亮丽产业名片，为全面了解我县梅花鹿全产业链发展成果，调研组先后深入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走进梅花鹿圈舍、企业加工车间及梅花鹿产品展区。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梅花鹿保种繁育及涉鹿产品技术创新、市场运营等相关情况，对我县梅花鹿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表示，东阿县阿胶产业与

0: 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同属中医药大健康核心滋补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契合，发展优势互补，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两地以此次调研为契机，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持续深化跨区域立法协同调研，聚焦两大滋补核心产业，深化产业链对接、技术互通、品牌共建，实现两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李一鸣表示，东阿与东丰因路结缘，产业相融，渊源深厚。下一步，东丰县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深化跨区域立法协作与产业发展经验交流，积极搭建两地沟通协作桥梁，推动特色产业互补联动，资源要素互通共享，以精准高效的人大履职成效，助力两地携手谱写协同发展、共赢共进的崭新篇章。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走进驻县部队及部分困难退役军人家中，开展双拥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鱼水情谊，全力营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中，慰问组先后走访了两支驻县部队，并与官兵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对官兵们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奉献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同时，对广大官兵主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为全县社会大局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当天，慰问组工作人员还同部队官兵一起走进部分困难退役军人家中，为困难老兵送去慰问物资与暖心关怀。大家与退役军人及家属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实际困难，耐心倾听诉求，真诚疏解难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驻地部队的深情牵挂送到退役老兵的心坎上。下一步，我县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抓实做细双拥共建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提质增效纵深发展。
1: 受前一阶段强降雨影响，县南诏山森林公园内部分道路出现破损，经县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连续多日施工维修，目前受损路段已全部修复完工，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冲刷导致南诏山森林公园观音寺东北方向约30米处的园区水泥路受损严重，受损路段长约20米，宽约3米，路面被雨水冲毁，给群众登山休闲、观光游览带来极大不便。为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恢复景区正常通行秩序，县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于7月17日启动受损道路修复工程。施工过程中，中心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细化施工流程，高效有序推进道路浇筑、路面平整等各项修复作业，全力提速提质完成抢修任务。目前，该段受损道路主体修复工程已全部完工。
0: 为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吉林省最美社会工作者榜单，其中我县祥路街道西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丹光荣上榜。扎根基层社区一线多年来，他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用心化解民生难题，用情做好基层治理，努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谐社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贴心闺女的社区书记。在刘丹的办公室，一面面锦旗挂满墙面，每一面锦旗都承载着居民的信任与感激，见证着他扎根基层、倾心为民的动人故事。说起刘丹，家住水房土楼的居民包云凤心里满是感激。因患病常年受到刘丹帮扶慰问的他，早已把这位社区书记当成了亲人。
2: 我是2024年身患乳腺癌， 2024年手术之后，刘书记知道之后，给我申请的特别救助金，八个化疗费用也急的上上面给我汇报，给我报销，而且逢年过节都是上门慰问，给我解决了很大问题。
0: 基层社区辖区内有独居老人200余户，养老服务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工作中，刘丹创新推出一包一扣工作法，向老人们发放印有网格员电话的便民拎包、钥匙扣，推行网格员每日一问制度，组建暖心助老专班，常态化为老人提供上门健康监测、生活照料等服务。多年来，刘丹用真心换真情，他也被居民亲切称为贴心闺女。曾经西城社区内54栋老旧气管楼是治理难题，环境杂乱，设施老化问题突出。自从刘丹担任社区书记后，他迎难而上，踏遍每一栋楼栋摸排情况，清单化推进问题解决。
3: 俺们这小区吧，自从刘书记来了之后吧，给俺们这个给安的健身器材，还有板凳，还有那个楼号，给俺们整的特别好。
0: 近年来，刘丹创新推行1+3+3社区治理模式，搭建起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升级党群服务窗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4: 荣誉是认可，更是全新的起点。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将和社区全体工作者一起扎根社区一线，紧扣居民急难愁盼，把民生服务做细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点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得难割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钱在镖，马跳宫院墙，就引起了一阵大乱。三王胡尔卡山冲冲大怒，吩咐手下人备马抬刀，他要亲自去观看。在他身边坐的是他那宝贝女儿银铃公主，年轻人眼睛也尖。另外呢，银铃公主早就住了夜了，那眼睛啊不住的转悠，往人群里打量，找田代表。可正在这个时候呢，人群一阵大乱，银铃公主眼睛非常尖，一眼就看见设宴的小伙子。这个乐呀就甭提了，他爹不明白内情，刚站起来，银铃公主把他拦住了，叫爹爹且慢，我看这个事儿用不着您老人家过问，带女儿前去观看。好吧，要多加谨慎。要在咱们家里头有什么关系？拜马。银铃公主上了马了，一边走着心里头恨这个黑尔本，其实你这个人老天八臂胡了八肚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在宫外的东门

0: 等候这二位英雄，你上哪去了？他刚下了台子，黑尔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一见面脸通红，先给公主请了安，然后就解释。怎么解释的呢？谁家也都有点私事儿。这黑尔本呢，有个朋友约会他倒卖点东西，他一看这怎么办呢，就拜托了个朋友在东门迎接田在彪和茶帽。那个朋友也胡了八度，光知道俩人什么模样，他也没记清，倒是等了半天，所以爷们把田在彪和茶帽给接来。当黑尔本把事办完了，回来问他这朋友说来没来，这朋友一抖了手没来呀。黑尔本就信以为实了，这是个误会。等事情一出现了，黑尔本一看这崩乎了大劲来了，吓得这么一跳，知道朋友把事儿给耽误了，赶紧见公主前来解释。延陵公主性情温顺，也没好说什么，告诉黑尔本仍然按着计划把这二位英雄带进场来，让他们参加比武。是，黑尔本转身这才奔田代彪，一面走着一面打招呼，哎，我都崩乎了吧，好汉我在这呢。大伙一听这名都新鲜，哪来这么崩乎了吧。田代彪也看见他了，催马来到他的马前，耶，从马上跳下来，刚想要埋怨他，黑尔本直晃脑袋，怪我怪我，别说了，我拜托个朋友接你们没接着，我您怎么从墙那跳进来。三王和公主都发现了，赶紧到台前回话。田代彪说我还有个朋友呢，在外边挺着急，如果再进不来他也得跳进来。哎，别别别，现在我就去接。按着田代彪指点的方向，黑尔本带了几个人出御教场，到了高坡见着长帽。长帽挺高兴，跟着他进了教场，一切都恢复平静。黑尔本带着崩胡了霸，霸胡了崩，来到比武台前。等他来到上头，见三王胡尔卡山如实的奏明一遍，胡尔卡山挺不高兴，心说黑尔本你整的什么事儿呢？他救了你的命，你就把他带进教场啊，简直是糊涂之极。本王我宣布过，今天是给我女儿翟婿招的是东床驸马，从中有条件的，要不是什么殿下将军不够二品以上的，没资格进场。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有什么资格？胡尔卡山脾气可不好，把桌子一拍子大发雷霆，把黑尔本训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王家，王家荣鼎，王家新，他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怪谁？怪我。黑尔本不敢说别的，偷眼看着延陵公主，公主得说话，要爹爹你冤枉好人了，这个事儿确实不怪他，怪女儿我。丫头此话怎讲，爹爹女儿啊也没跟您来得及说，因为昨天我在外面行为打猎，遇上了崩胡了霸这位英雄，我发现他不但人样子长得好，而且武艺精通，所以呢就告诉黑尔本把他带进御教场，跟黑尔本毫无关系。哦，三王这才点点头，因为这个女儿是爱女，在自己的面前说一不二，姑娘答应的事儿，当爹的不好意思驳面子。好吧，既然如此， 他们两个人就特殊对待，可以让他们下场比武。三王传下话去，黑尔本转忧为喜，噔噔噔下了比武台。二位给你们道喜，三王特殊恩准，允许你们二位下场比武，真要是赢了就有驸马的希望。两个人点头谢过，单说田德彪招驸马那是小事儿，他怎么想法跟三王胡尔卡山能靠近，能把他的马偷出来，这是真的。他跟长茂千山万水出了万里长城，为的是什么？不就为的是这事儿吗？所以田代彪也不再等，把马的肚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沙大带皮靴子，抄枪上马。长茂告诉他，你就可劲儿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帽铁在这给你顶着。田代彪一马趟翻闯进梅花圈。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梅花圈里的还有俩人呢，一个是大金川的殿下，那殿下就好像我们的太子似的，这人叫瓦可金都，还有小金川的殿下叫完颜乌古龙，这两个人还没分输赢，一看又闯进一位了，这两位殿下都勃然大怒，他俩也不打了，扭回头来都对准田代彪。大金川的殿下火往上撞，断喝一声：“呆，什么人？你懂不懂乌克场的规矩？我们在这得驸马，没分出高低上下，你算干什么的？半截腰插一杠。”田代彪说：“这叫什么话？你夺驸马，我也夺驸马呀！你们要把我赢了，就免除我这个资格。”要赢不了，今天把驸马就得让给我。呵，把这二位殿下气得直哼哼。大金川的殿下不容分说，抡开掌中巨石飞镰大砍刀，是直奔田代彪。感情这么一伸手啊，那武艺差的太多了。田代彪真听了长茂的话了，一下场就使了近手的招，反正胡尔卡山宣布了，扎死勿论，砍死也不偿命。也就五六个回合，抖手一枪，刺透对方的咽喉，死尸栽于马下。小金川的殿下哎呦一声：“好小子，你够厉害！”举起开山斧，直奔天的镖。五六回合，噗，一枪刺于马下。咱这么说吧，有不服气的又上来五六个，都被田代彪置于死地。从中有不少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哥哥啊，兄弟，怎么回事？
1: 我这招驸马其中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这就不对了。”“
0: 三王胡尔卡山怎么说的？”“凡是下场者必须得够这个身份，你看你我咱们都够，我这崩葫芦爸哪来的？刚才我打听了，闹了半天这个心伤啊，做买卖的，他也跑到这夺驸马来了，咱也不知道他跟那御前大臣黑尔本什么关系。刚才你没看见吗？他们嘚瑟了一阵就允许他下场了。三王说话有点不算数，拿我们开玩笑，要这么的咱不能服气。那你说怎么办？起哄，看这驸马咱也得不着了，对不对？咱就折腾就得了，实在不行把公主咱们抢着走，你们看怎么样？对，咱就这么办，就这么大。哇，这帮家伙这一起哄，也不标明也不挂号，二十几匹马闯进梅花圈，就把田德彪给包围了。他们没安好心呢，就想在这闹事， 田代彪一看也有点心慌意乱，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摇动花枪在这招架，就站在一处。长帽在旁边一看，我他娘的带起哄的啊！想着这把羽王神槊往空中一举，但我这朋友不必着急，霸胡的风来了。长帽还管那个，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这条羽王大槊打的是刀枪乱飞，死尸翻滚，乒乒啪啪，乒啪啪，这一顿拍，又拍趴下六七个，其他的望影而逃。三王火卡山一看，这回可热闹，这哪是夺驸马，这是玩命！赶紧传下旨意，比武斩停。驸马的事儿也已选中了，选中谁了？就是那崩葫芦霸，也就是田代彪。因为刚才啊，人家爷儿俩在这都商量好了，只要公主乐意的事儿，他爹不会反对。当场这一宣布，没有选中驸马的，从哪来的回哪去。如果在此闹事，以军法从事。人无头不走啊，闹事的头全拍这儿了，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下众人都回去不提。田代彪来在台前，倒身下拜参见三王。胡尔卡山把他叫到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72眼，不由得捋胡须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怪不得我女儿相中你了，长得是真不错，武艺也高强，真是本王我的佳婿。有这句话就妥了，把田代彪就留在王宫，让黑尔本把长帽护送回金庭馆。长帽临走前告诉田代彪，我咱哥俩可离开了啊，你心眼可活动点，帽儿他爷听你的信儿，越快越好，好吧？田代彪也都答应。至于怎样到哪，心里他还没数。这个北方人呢，性情直爽。你看这个事儿刚定下，马上就要办喜事。三王胡卡山传下圣旨，明天叫举行婚礼。虽然说在战争年月，金马城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王宫里张灯结彩，鼓耀喧天，都换上新衣服，就好像吉庆的喜日啊，到处是歌声，到处是乐器声。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成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4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好容易闹洞房的也走了，王宫里显得肃静。田代彪顿感到轻松啊，在屋坐着独对一盏烟灯，心乱如麻。他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是金碧辉煌，龙凤床，鸳鸯枕，公主去卸妆去了，没在屋里头，在这墙上挂着镇宅的宝剑，屋里的摆饰都是奇珍异宝，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不住田代彪。他心里在想，人这一生真有意思，有人跟我讲说人生如梦，这话巴嗒巴嗒滋味也有一定的道理。拿我田代彪来说，出身并不怎么太富裕，幼年学艺吃尽了苦头，后来要占山当了山大王， 以后投靠大明，转战南北。方在九州，又来到塞外，本想到哪，又跑到这儿成亲，这都是谁安排的？真是可发一笑。哎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常茂在金平馆驿还着急呢，我怎么能把呼尔卡山的宝马千里火龙驹能倒回去呢？军事大帅不定多着急呢。这，哎呀，我跟这延陵公主，我们不是夫妻，这是演戏。如果我跟人家成了亲，不要人家，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要人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这怎么办呢？把田代彪急的，汗也出来了。正这时候，脚步音声，延陵公主从套间走出来了，轻轻地把门户带上，端了几样点心放在田代彪面前，又拿出金马城的御酒招待丈夫，夫妻落座。人家北国的妇女有说有笑，不拘小节，尤其是这个延陵公主，经历多，见得广，更不像小门小户的妇女似的，所以跟田代彪谈笑风生。相比之下，这田代彪倒腼腆的多，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公主对着灯光一看，是越看越喜欢，觉着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又让酒又让菜，田代彪不好意思驳他这面子，本来他这个酒量就不行，三让两让喝就过量了，田代彪就觉着头重脚轻。公主，谢谢你，我够量，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就多喝几杯。不，实在喝不下去。田代彪站起来晃晃悠悠就躺在凤床之上，公主呢拿了个单子给他盖上，自己对着银灯坐下，低着头，脸上带着微笑，想着美好的未来。这两个人想的都不是一回事儿。三更天已过，公主过来要扒田代彪的靴子，准备让他款衣就寝。田代彪一扑了手，不，我这么躺着挺好。他一转身，脸儿冲里又睡了。公主认为他喝多了，也没多想，斜靠在椅子上，在这假寝。什么叫假寝呢？就坐那打瞌睡。你说睡着了，还没睡着，没睡着，迷迷糊糊还像睡着了。三更天打过两遍以后，田代彪犯了劲儿，因为酒喝多了，脑袋里都混乱，他说开梦话了。像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为什么竟出这事儿呢？就因为这个人大脑不得休息，思想负担太重，叫酒这么一刺激就容易出这种事儿。当然他不能像醒着说话那么清楚。田代彪一翻身压着这床，咔吱吱一响，元帅主公可吵死我了。这一嗓子声可挺大的，把公主吓得就站起来。哟，他跟谁说话呢？元帅主公，这不像跟我爹说话那样。尤其田代彪说梦话，还能说北莽话吗？说的是中原的话。这延陵公主对汉语还相当精通，他一听他是个南蛮呢，这谁？就站到床边推了田代彪两下，

大帅，你就等着吧，这马没事儿。公主一听这马没事儿，这哪来马？当然他不明白，但是公主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就发现田子彪确实不是金马城的人，皮肤长得细嫩，五官貌相也像中原的人，你看都属于黄种人，仔细看有分析，属于哪一片的人他都有相貌特征。北蒙人一般骨骼健壮，脸面扁平，颧骨隆起，饼子脸居多，眼睛细长，皮肤粗糙。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吗？说江南出美女。江南的那地方怎么就出美女呢？因为气候湿润，风雨调和，所以人的皮肤长得细嫩。北地风高啊，除了沙漠就是土丘，一年四季有一半是刮风的天气，这人经住风吹日晒，所以的皮肤就粗糙。像这延陵公主生长的王宫，那当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田代表五官相貌，这个英俊这个劲儿，刚才说这梦话，一对的查肯定他是中原人。再又说了，他张嘴说行商，闭口说客女，做买卖的，做买卖哪这么大能耐？他射箭怎么射那么准？他在梅花香比武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要不是在万马营中淘练出来的人，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哎呀，我上当了！延陵公主越想越害怕，芳心乱跳，欲吐不安，柳眉倒竖，把眼睛瞪起来，心说今夜晚间洞房花烛，我非要把这个事儿弄个水落石出。想到这里，一抬头看见墙上的宝剑，紧走两步把宝剑摘下来，摁风簧，一道寒光，宝剑离匣。他来到田子彪面前，驸马，驸马醒醒，驸马醒醒。这回再叫就不是好叫，连推再搡把田子彪给推醒了。花墙太保一翻身坐起来，把睡眼揉揉，一看这公主满面怒气站在他面前，哎，手里还拎着家伙呢，这为什么？他并不知道自己说梦话。公主，你还没休息，你这是练武呢，是干什么？待着去！公主大吼一声，往后退了两步。你是什么人？你说，你倒是金马城的经商客旅，你还是南蛮的奸细？今夜晚间跟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有半字虚假，我要你这条命！田代彪闻听，脑袋嗡的一声，唰唰唰，就转了几个个。听说这怎么回事？莫非长茂那边犯了案了？或者有奸细告了密了？不然他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他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了。田代彪腾站起来了，既然公主如此追问，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在下生在中原，长在神州，福保的是洪武万岁，身为龙凤大将军、前不正印先锋官田在彪是也。哟，公主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气得浑身烂倒啊！好啊，你果然是奸细，休走看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诗意重现。听听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小贼装人，这回啊装不了人了，遇上了冤家对头小脑瓜赵壁。咱说书这里啊没有迷信，也没有神话。那赵壁从哪儿来啊？干嘛装女人呢？有原因。自从闹海交孙玉堂走了之后，这会也没散，大伙在屋里头坐着非常沉闷，感觉到孙玉堂家里出的这个丧事谁都不愉快。尤其最近这个时期密室缠身，王天霸的心里都堵了个疙瘩。赵壁自己坐的那二郎腿一架，嘿嘿的冷笑，他这一笑把飞天夜叉木五成气急了过来，啪给赵壁一下。我人家谈了丧事了，你笑什么？你哪那么开心？哎，我穆德哥，这你就不对了，哭和笑你还管得着吗？我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我笑的这里边有文章，哎，大家请想。孙玉堂他这叔叔早不死晚不死，正死在节骨眼上，我们要去请他，他死了，你们感觉的是事儿蹊跷不蹊跷？难道说此中就没有什么埋伏不成？张景荣一听，我说赵大哥你什么意思？你说这是骗局？
1: 对。
0: 我说这里边另有文章。黄天霸没有赵壁脑瓜灵活，但经这一提示，黄天霸也感觉到这里边有点套头。赵大哥，你说老头吃饱了撑的，假装诈死瞒名，派人来报丧，那未必，但这里边肯定是有点事儿。那你说怎么办？刚才你怎么不说？刚才我看你们又甩鼻涕又抹眼泪的，我怕扫你们的兴啊。现在我扒的扒的滋味，这一理这个头绪，我越想越奇怪，所以我才跟你们说。赵大哥，要照你这么一说，我孙大哥出去还得出事儿。
1: 嗯，出事儿倒不至于，但觉着不太妙。
0: 大伙一听，那把他撵回来就得了。我说也别讲，也许我胡说八道，我有点过敏。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呢？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会掐算，咱们呢没事防范有事。刚才我又想了，咱们分兵两路，孙玉堂回去治丧，咱们去请段文成。问这段文成长啥模样，谁见过？见着面咱也不认得。再的一说了，就凭咱能请得出来吗？别忘了这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你怎么也得领个熟人去，是不是？咱这话也说不上去。

0: 人家段文成或者不露面，或者不出头，咱有啥法？咱就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所以我怎么想，怎么还得带着孙玉堂和他叔叔孙凤山，但愿他别出事儿。但是我这心里头呢又不落挺，是否老兄弟，咱派俩人就跟着看看去，没事儿呢就帮着孙玉堂张罗张罗，要有事儿呢助孙玉堂一臂之力。王天霸说好，你这是马后客，我去。张景龙一听，我跟着。小一朵没钱亮也站起来，我待着难受，我也去。呵，大伙自告奋勇都想去。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们都去，我待着干嘛？我也得去。
1: 世杰呀，跟着老师收拾东西，咱也去。
0: 王天霸说，不要去的人太多，有五六个就行了。最后选了几个精兵强将，谁呀？王天霸、赵密、黑世杰、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小灵狐李俊，六个人。就这么的，他们起身。孙玉堂心急马快呀，走的就晚了。等他们赶到黑水湖孙家寨，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了。到孙家寨这一打听，有人不知道他们是谁，看了看，老孙家出事了啊！出什么事儿？着火了！哎呀，死了不少的人。
1: 哎，
0: 赵壁一跺脚，
1: 呀呀，
0: 怎么样？晚来了一步，道太远，耽搁了一整天呢。这一整天就出了大变化了。等到这一看是火场，那火刚灭。把本村的人找出来，一了解情况，有离着老孙家近的人呢，就说了，光听见惨叫声，我们不敢出去，搁着门缝往外一看呢，来了能有一二百号，其实就五六十人，这也看不清，难怪他夸大其词，说来了好几百号，也不知道了，在里边审问什么呢，最后还拉走了几个人，我们偷着看拿船呢。送到黑水湖里边去了，送哪儿去了不清楚，我们连门都不敢出。等第二天出门一看，老孙家烧成了一片瓦砾，里边还有尸骨啊，有大人的，有孩子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呢。我们报告了地方，地方报告县里头，怎么处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众位来了。哎呦，黄天霸咬牙切齿，这谁干的？看来我孙大哥是凶多吉少啊！那阵要派俩人跟着，不至于这样。又恨赵壁马后客，你当时说多好，人都走了半天了，你才说。赵壁也是追悔莫及。说那再了解了解情况吧。他们人生地不熟，这六个人分散一了解情况，才发现黑水湖边上有一条船，船上还有俩人，观察多时就是俩人，多一个也没有。这船是哪来的不清楚，看船上的人鬼鬼祟祟出来进去，他们干什么，最好抓住一个问问情况。赵壁说，这事儿老兄弟你甭管，交给我们爷俩。他带着小老头黑世杰摸到水边，正听里边那喝酒说话呢。说什么呢？正好那庄人和李毅要找女人。赵壁一捅黑世杰，行了，他们上村里找女人，咱爷俩先去干活。小老坦就问老师肉，咱爷俩能干啥活啊？哎，小子，你跟你师父学吧，你师父满身的绝艺，到了时候光打不行，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得开动脑筋，你瞧个热闹。赵壁多坏，投其所好， 勒着个嗓子装女人哭，想把这贼给吸引过来。哎，真就行之有效，把庄人李毅真给骗住了。这庄人过来一步了，赵壁把刀拽出来，噗，这一刀，小刀虽然不长，也有一尺二，整个给续到肚子里头，手腕子一翻，往外一蹬，噗一下再血出来。庄人眼睛往上一翻，啊，扑通，是气绝身亡，摔倒在地。那李毅一看，呀，怎么回事？撒腿就跑，刚一转身跑出去没五步，脚这脚底这一绊，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谁呀？小老头黑世杰使了个扫堂腿，把李毅绊倒。黑世杰往前一纵，抬腿把脖子给踩住了，
1: 别动，再动我把你脑袋瓜给你拧下来。
0: 赵壁拔出刀来过来，
1: 逮着了，老实人抓他还费事儿吗？行，小子，见出息，见出息，捆上，捆上，捆上，捆上，
0: 给捆上。正在这时，黄天霸、张景龙等人闻风而动，来到出事地点。赵大哥，怎么回事？
1: 抓舌头，抓住了，抓住了，
0: 不是好东西，杀死也白杀。
1: 这还有个带活气的，问问他。
0: 李毅倒了霉了，跪在众人面前。黄天霸一报名，李毅吓得尿裤子。黄老爷饶命，赵老爷饶命，各位老爷饶命啊！我是无罪的。黄天霸说：“说实话，你干嘛的？”我姓李，叫李毅，死的那个呢，是我大哥叫庄仁。你们哪儿的？玉泉山凤凰岭的啊啊！又是玉泉山凤凰岭，到底怎么回事？谁放火烧的孙家寨？你们都干了哪些？如果有半字不实，今天剐了你！李毅胆小，一五一十把经过全说了。他是玉泉山凤凰岭的人，他也跟着胡琏来的。所遭所遇看得清清楚楚，他也不敢隐瞒，说的是字字实情。哦，呵，把这帮人给恨，恨透了孙飞，恨透了胡琏，发了誓把这俩人逮着，千刀万剐也不解恨。啊，仨人搁在鲤鱼嘴里头了，哦，鲤鱼胶，行，救人要紧。压着这个李毅，坐着船赶奔鲤鱼礁。张景荣爬上去，打着火扇子往洞里头一照，哎，
1: 天霸果然在这儿呢，那小子没骗咱。再上来俩人，
0: 小一朵没钱亮，黑世杰上去了，到上面把孙玉堂、孙凤山、孙锦堂三个人的绑绳给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这仨人干圆了半天，喘了有五分钟的气儿，这才喘匀乎。闹海叫孙玉堂一看，
1: 你们都来了，
0: 都来了，快下去，天霸他们在下边。架着仨人出了鲤鱼嘴，离开鲤鱼礁，上了小船，到了岸上。这一到岸上，孙玉堂放声大哭，把叔叔家里的遭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毅那小子在旁边跪着还说呢，
2: 怎么样，我没说瞎话吧？是不是都对上茬了？各位老爷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大伙也不理他。黄天霸拉着孙凤山的手，老人家，让您吃苦了，
1: 王都头给我报仇啊！我老伴一家死的太惨了，
0: 这您放心。慢说咱有交情，就是没交情，我们也不能不管呐、啊。老人家节哀，既然出了事情，你心呢就得往宽处想，死的是死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
1: 那是那是。我不报了仇，我死不瞑目。
0: 好好好，赵大哥，那咱就赶回衙门吧。
1: 好嘞。

0: 就这仨人耽误了好几天，要回到苏州府衙门。路上无话，等到了衙门，先进了官房，让这俩人坐下。孙玉堂是这儿的人，就不必说了，大伙围拢过来就问：“怎么了？怎么了？”哎，孙玉堂哭着说：“一言难尽。”就跟大家讲了一讲，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明师的人。施安道里边一松劲儿，施的人马上召见孙凤山孙老头，把孙锦堂、孙玉堂、王天霸等人都请来了。一见面，孙凤山跪倒磕头：“大人在上，小民叩拜施大人，行其轻启。我听天霸和赵碧介绍了，老人家家遭不幸，我深表同情啊，老人家节哀。”人这一生保不齐什么事都会摊上，既然摊上就得逆来顺受。大人说的是，恳请大人给我全家人报仇。你放心，本官一定给你家报仇雪恨。天霸呀，给安排住处，老人家没地方去，让他们爷儿俩先住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大人，我们抓了个俘虏叫李毅，这小子提供的线索交给大人处置，押起来，等抓住孙飞一并处置，把那李毅投入死牢。第二天，哎，老头心里恢复点平静，施大人摆的便饭，请老头孙凤山孙锦堂吃饭，哎，叫闹海教孙玉堂、黄天霸、赵碧作陪。大人又劝解了半天，老头哭了一阵，止住悲声。还得说正事儿，施大人这才说：“老先生，您再难过，你也得给我们帮帮忙。大人您吩咐，什么事儿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天霸呀，你们跟老爷子说说。黄天霸这只挺激动，也陪着掉眼泪。一看还是叫赵碧说，赵碧舌尖嘴巧，那小嘴跟梆子一样。赵大哥，你替我说吧。好嘞，我说。我老爷子难过归难过，我们大人打了保票，肯定抓住这帮贼，给你一家人报仇，是吧？这个事儿咱先搁在一边儿。眼前有件大事儿，您得给帮帮忙。有个段文成，段老先生，您认识吗？认识，过命的好朋友啊！你们怎么提到段文成了？是啊，哎，我们跟玉泉山凤凰岭的贼打赌击掌，要破三环套月亭，取国宝珍珠山。他把这个经过啪啪啪讲述了一遍。现在这三环套月亭我们进不去，全是消息埋伏。听说摆这瓶子的人就是段文成段老先生，这段老先生跟您交情莫逆，就不知道这段老先生肯不肯出头，因此想请您出面帮忙，劝说段老先生给官府帮忙。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哦，原来如此。大人，黄老爷，各位尽管放心，我跟段文成多头之后多个脑袋的交情，差姓的弟兄，我到那块要说话肯定好使。只要找着段文成，他再为难他也得给帮忙，这事交给我了。哎呀，多谢多谢。老人家您好好休息几天，等精神头恢复恢复，我派俩人陪着您去请段老先生出山。大人呢，别耽误了，我听赵碧说了，你们打赌击掌一个月的期限，现在过了好几天了，不能再耽误。 我看这样吧，今天不行了，明天赶早我们就起身，等办完大事咱们再一块儿歇着。嗯，瞧瞧这老头还急性子，他也不是急性子，他盼望着快破了玉泉山凤凰岭，给一家人报仇，咋恨透了这个胡连。老头有这精神头在这住着，施大人为了尊重对方，亲自提笔给段文成写了封信。施大人是朝廷的命官，有他这封信才有分量，写完了封好了交给黄天霸。天霸呀，你吩咐看派什么人去。好嘞，大人您放心吧。吃完饭办完事，大家又到官棚落座，一商量请人还能全窝台吗？用不着。谁去呢？老头孙凤山肯定得出马，他是主角。孙凤山想把儿子孙锦堂留下，有我就行了。孙玉堂不放心，叔叔我陪你去。行，玉堂跟着我。赵壁说官府也得派人，我带着黑赤杰，咱们老少四个人去。赵壁、孙玉堂代表官府，因为这个衙门的事儿特多特多，黄天霸现在万难抽身。黄天霸说这样吧，赵大哥你就全代办了，你陪着去吧。到账房领了足够的路费，第二天起大早，老少四个人起身赶奔茶叶山四方观。这茶叶山在哪儿啊？最近才摸清，就在苏州府治下的边境，老远老远，属于边塞之地。因此他们起大早急急的赶路，为了方便起见都没骑马，这样他随便。单说第二天他们就进入了博县的县境，离着茶叶山还差30里地。这一路上是急急赶路，看了看天快晚了，快晚了，赵壁就问我说，老前辈离这四方观还有多远？
1: 还能有30-40里地。
0: 哎呀，走的是口干舌燥啊。我看这样行，咱们要赶到那儿去啊，天也就黑了，不如咱找个人家早早的歇着，明儿个起大早再去，看着村庄镇店啦，买点点心送点礼物，也料表咱的人情。
1: 那也行。
0: 黑世杰也说，老师啊，我脚底下都走出泡来了，找个地方歇歇正好是不错，那你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人家。
1: 黑世杰往前紧跑，
0: 一会儿回来了，老师啊，往前走一股了不远，有个老大娘，我跟他打了招呼了，老太太挺开朗，愿意留咱们住上一晚上，我还说了，说不白住，第二天多给他留俩钱儿。哎，行行行，小子办事不错，行吧。
1: 老少四人到了前面一个小村，书中代言这小村叫余家屯，大部分都姓余，能有15-16户人家。赶他们要住的这家正好把着小村口，
0: 老太太在门前坐着呢，一看来人了，老太太站起来了。黑世杰一抱拳，老大妈哟，我们的人来了，就是四个人住一晚上啊，不白住。
2: 行啊行啊，我竟造孽了，这只积点德也是应该的，不嫌弃呀，各位就请在里边吧。
0: 大伙一说这院还挺大，庄稼人呢，地盘有的是，就一只柴火垛，两间小房，还有个下屋，就让他们几人住在这下屋。这下屋老太太归置的挺干净。赵壁众人到了屋里转一圈，一看行，将就一宿，转身从屋出来又到院里，一块院里头有桌子有小板凳，大家坐下。赵壁就发现这个老太太眼中含泪，
1: 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10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真材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陶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90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0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

0: 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部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 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搜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

0: 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的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啊，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啊，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下边还有 F-16，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

0: 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2: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农业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2: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美国军队呢，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啊，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它把空军啊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那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化战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3: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烈度，它还有可能继续 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1: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3: 是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

0: 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梅姨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十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他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个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0: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7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韩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它的有3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种 这个最开始呢，韩国国家是比较而言，相对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四月初，美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

0: 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韩国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啊。
1: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2: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是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他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采取这种这个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来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而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七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1: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0: 虽然现在您谈到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也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它继续持续这种目前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

0: 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在它要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韩国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他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1: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8: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啊，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

0: 那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是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它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以色列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个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这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1: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2: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双方确实是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级别非常高，有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他的这种这个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核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这个法国和德国之

0: 萨默，再到现在的这个法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他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样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1: 嗯，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他的周围听候他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的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1: 嗯，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嗯。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美国政府的

0: 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核武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有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的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没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的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住了啊！本王七十有二了，招我！你活这么大岁数，你容易吗？你还能吃几年饭呢？哪天根都一死了，啊？你那活也活不了了，我干嘛打死你呀、啊，老废物！打死你也没用。靠山王杨林心说：“谁敢跟我这么说话呀？”没办法，他痴傻呆捏，而且还得用他这锤呢。好好好，杨林一想，十八国的兵将跟反王也没有我这么大岁数的，我就依你岁数大的你不打。哎，这你就对了，我这锤叫佛心锤。哎，还有岁数小的我不打。哎，我说老头了。这小孩一岁一岁活到我这么大容易吗？没活够呢，我不能打。第三个呢？第三个你不打谁？我瞧着顺眼，我看着爱的我就不打。杨林可愣了，你爱谁呀？十八国的兵将都是响马，能有你爱的吗？你告诉我，到底你爱谁？你不打谁？李世民瞧了瞧柴少，这哥俩都替李元霸担心呢、啊。说替李元霸担心，实际上是为自己理性担心呢、啊。没想到这傻小子心里有数，嘿嘿，傻小子心说：“杨林，杨林，老头，你问我爱谁？放官那头的我全爱，可我不能告诉你。”你让我打的就是放官那头的，不能说。他你要问呢、啊，那我知道我这会儿爱谁呀、啊？那我跟谁碰了面，我瞧着他喜庆，我爱他，我就不打；瞧着不爱呀、啊，老头儿，我这擂鼓瓮金锤过去，噗，他就死了，那我就管不着了，得当时看。唉，靠山王杨林一听，心说：求人难，求人难呐。国家遭难，万岁被困，没有办法，我就得答应啊。元霸呀，不管你打谁不打谁，我就问你一句话，老皇上你是不是得给救出来呀？
1: 哎，那是当然，就是去救驾，把这皇上老小子救出来啊。
0: 靠山王杨林信说：李元霸，我让你胡说八道，早晚有一天我宰了你。可是杨林脸上并没有带出来。行啊，只要你能够救驾，把皇上万岁救出来也就行了。柴少李世民恐怕兄弟说漏了嘴呀、啊、如果让杨林攥住刀把，全家吃不了得兜着走啊。听李元霸这么一说，李世民看了看柴少，哥俩心说：这四弟呀、啊，纯粹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啊，还真能盯得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元霸他突然瞧见宇文成都胸前带着这面金牌了。
1: 哎，我说杜小子，这牌你还替死爷我带着呢？
0: 啊，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啊，让傻小子一问这句话，宇文成都双眉紧皱。是是，我呀还替四爷您带着呢。豆儿啊，
1: 我问问你，你替我带这牌子有没有说闲话的？
0: 宇文成都脑筋一转，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对呀，裴元庆啊，裴元庆，你不是狂吗？今天我给你跟李元霸拴对儿，嘿，我让你尝尝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宇文成都满面带笑：李四爷呀，我带着这面金牌真是脸上无

0: 光。你要问有人问没问，还真有人问了。
1: 哎，谁问你怎么问的？
0: 您先别问我谁问的，这个人就跟我说了，说宇文成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这天下第一，在太原府比武已然输给李元霸了。这金牌你怎么还戴着呀？你已然不是天下第一了。
1: 哎，你不会告诉说第四爷我戴着呢吗？
0: 是啊，我跟他说了，就说李四爷不愿意戴，让我替李四爷戴。哎呦，这人这数落我呀，说我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不是天下第一还敢戴天下第一的牌子。他呀，他还骂我，说我纯粹是个没骨头的小子。我就告诉他，你要敢骂我，李四爷给我做主，你可留神，李四爷拿锤砸你的脑袋。
1: 嘿，没错，你说完这话，这小子服不服？
0: 没想到这个人把嘴一撇，他说了，哼，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李元霸给你做主啊，我正要会会李元霸呢。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个乳毛没干的小子。嘿嘿，他骂我，他骂您，我没法跟您嚼舌呀。李元霸一听气往上撞，两只手一抱脑袋。
1: 哎呦，姐夫你听见没有，这小子骂我，我完不了。哎，杜嫂子，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0: 李四爷呀，这个人就在四平山，听说您要到四平山救驾，他等着您呢，您要去了准能碰得上。
1: 好嘞，我这得锤把这小子砸成肉泥烂酱，不然的话对不起杜嫂子你。李世民在旁边一听，这个宇文成都好坏的，他在阴我四弟，
0: 这是他给谁跟我四弟拴对呢？柴少柴思昌也觉得纳闷，靠山王杨林也觉得奇怪。宇文成都又跟李元霸说，李四爷呀，您要能给我做主，替我解恨，替我打这骂街的，我今天先敬您三杯酒。说着宇文成都就给李元霸满满的斟上了三杯酒。
1: 行啊，杜小子，喝喝下这三杯酒来，你告诉我这小子他气我的姓什么叫什么。
0: 李四爷您先把酒喝了。李元霸杨伯三口就把这三杯酒喝进去了。
1: 哎，杜小子你说，
0: 李四爷呀，这个人姓裴，叫裴元庆。靠山王杨林、李世民跟柴少这才明白，宇文成都是把李元霸跟裴元庆拴对啊。李元霸一听急了，
1: 好小子裴元庆，好啊，李四爷我招你惹你了，我要不给你砸成肉泥烂酱，你也不知道李四爷我的厉害。哎，我说杜啊，这裴元庆是十八国哪国的
0: 啊？李四爷，裴元庆是瓦岗山大魔国的先锋官。
1: 哎，大魔国！
0: 李元霸心说，感情这小子是放锅那头的，我不能砸呀。
1: 哎，你再说哪国的
0: 啊？瓦岗山大魔国的。
1: 那他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就愣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李世民、柴少心说糟了，就替四爷李元霸捏着一把汗呢。没想到李元霸哈哈一笑，
1: 哈哈，哎，感情是大魔国的，哎，咱们见了面再说吧。
0: 靠山王杨林一愣，李元霸，你说什么？
1: 嘿，见了面再说。
0: 什么叫见了面再说呀？此话怎么讲啊？
1: 没讲啊，那就是见了面再说。
0: 不成，我得问你，裴元庆是大魔国的，就是咱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说见了面再说呢？哎，老头啊，
1: 你把这裴元庆叫到我面前来。
0: 不成啊，他在

0: 四平山等着你呢。嘿，还是的，要打裴元庆，那不是得等到了四平山再说吗？老头儿，是你绕住了，是我绕住了。靠山王杨林一听傻小子这话，还真觉得自个儿绕住了。李世民跟柴少心里踏实了。等酒足饭饱之后，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杨林把各处人马凑齐了，一共是40多万，传下命令，三声炮响，大队人马起兵杀奔四平山。人马往前走，这天到了楚州地面，杨林传下命令，留下30几万人马就地扎营，听候调遣，然后自己带着10万大兵继续往南走。离着四平山北山口60多里地了，杨林指挥兵将采看基地，扎下营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然后升作中军大帐。杨林传下命令，就在中军大帐之内摆上了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把所有战将全都请来了。大家伙一看，王爷赏酒饭呢、啊。落座之后，靠山王杨林就跟大家说：“诸位将军，救驾之事刻不容缓，今天傍晚一擦黑，本王要起兵了。三更天必须赶到四平山，夜里行军。”你们要指挥兵将偃旗息鼓，熄灭灯光，摘下战马的銮铃，人要口衔枚而进。口衔枚啊，就是这当兵的嘴里头含着一根筷子或者是一根木棍，两头拿绳拴上，绕到脑袋后头。为什么呀？10万大兵要是一块走，大家伙一聊天啊，这声音就传得太远了。让兵丁口衔枚而进，就是不准说话。马把銮铃摘了，让马走路也没有声音，而且马蹄上包上毡子。大家伙齐声遵命。众位将军，等我军人马到了四平山后，有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开路，我跟市民紧紧的跟着，先夺下北山口，再攻上孤云峰，赶紧把万岁爷救出来，送到运河的龙舟之上，然后咱们再会战18国。你们众位听明白没有？王家千岁，我们全都听明白了。我说蒙勇大将军，
1: 嘿，老头怎么着，有话说。
0: 蒙勇大将军呢、啊、常言说得好，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你也知道我70有2了，今天晚上救驾就仰仗着蒙勇大将军你了。
1: 嘿，老头你放心，我头了双锤开了，我沾着就死，碰着就亡，无论如何冲你的面子，我把这皇上老头救出来。
0: 咱们书要简短截说，天擦黑了，大队人马拔营起寨，10万大兵衔枚而进，往南走是急行军呐、啊。走着走着，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哐哐哐，到了三更天了。杨林估计这个路程呢，离着四平山北山口也就几里地了。来呀，点起灯球火把，响炮出命，哒哒哒，炮声一响，10万大兵灯球火把量子油松就点起来了。炮声着响啊，串儿炮啊，哒哒哒哒。这兵丁们就把嘴里的木棍给扔了，把马的銮铃给带上。兵丁齐声喊嚷：“杀呀，救驾呀，蒙勇大将军来了！”镇守四平山的北山口。

0: 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心里不踏实。李直跟萧显两个人哪天也不敢摘盔卸甲。李直就跟萧显说，兄弟，他们要真把李元霸搬来，我看呢还得走咱们北山口，因为咱们两个武艺不如那几国的兵将啊。你想想，他们从这儿出去的能不从这儿回来吗？萧显说，哥哥，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吗？甭管那套，来了再说，咱们哥俩上。说上，真打得过李元霸吗？今天李元霸来了，兵丁赶紧禀报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两位王爷立刻传下命令，来响铜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四平山整个反王的兵将全都知道了，这营铜锣响跟着那营铜锣响，这么一串四平山各个山口就全都知道了，随兵已然杀来了。大梁王小梁王指挥兵将上前迎敌，点出兵将刚刚出营，把阵势裂开，李元霸一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就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嚷，
1: 对，李元霸来了，哪个小子敢上来知道四爷的双腿的厉害。
0: 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带着手下兵将一看，这李元霸可了不得，身高一丈开外，头如麦斗，黑哇哇一张脸，两个黄颧骨，眼珠子瞪圆了，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大叶甲，身背后四杆后背旗，胯下马万里烟云罩，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黑人黑马黑盔黑甲，马到疆场抖丹天喝喊。李直就跟萧显说，兄弟，看起来李元霸是名不虚传。萧显说，哥哥您瞧瞧，我去撒马一战，你可要小心了。萧显催马就奔着李元霸来了，李元霸一看过李元战将，一回头问他姐夫柴少，
1: 哎姐夫，哎，这北山口是哪国的？
0: 看旗号是大梁王小梁王两个国的。
1: 哎，这两个国跟饭锅的蘑菇国有什么关系没有？
0: 关系当然有啊，他们大家连在一起劫杀杨广，不过他们可不是大蘑国的。
1: 哎，成了。
0: 柴少为什么这么说？只要不打大魔国的，柴少心里就踏实。再说了，如果李元霸一个都不打，要引起靠山王杨林的疑心就坏了。柴少还有一个想法，那跟李世民的想法基本相同，将来天下得归姓李的。李元霸一听这两个不是大魔国的，就说了一声成嘞，他放前一带马，冲着小梁王萧显高声喊嚷，
1: 对，哎小子，你不是大魔国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萧显一听，什么叫不是大魔国的呀？啊，告诉你，在下小梁王萧显，你就是大闹济阳宫的李元霸吗？
1: 哎，没错，你撒马一战吧。
0: 他催着万里烟云罩就上去了，萧显举起手中刀往前一带马，砍刀咔，搂头盖顶力劈华山，这口刀下来了。这李元霸呀，他根本不招架，两只眼睛一瞧这口刀，拿着左手锤往上一撩，
1: 哎小子撒手吧，疼。
0: 萧显是真听话呀，这一下就攥不住刀了，往出一撒手，嘡啷啷，这口刀就掉地下了。还没容这口刀掉稳了呢，李元把这右手锤一扁，双锤一合，当中间就是萧显的脑袋，打，甭费二下，这一下就把萧显打到脑髓迸裂，尸身坠地。靠山王杨林看见了，高声喊嚷，忙有。

0: 将军，
1: 望天空，抢山口。
2: 李元霸听见没有？李元霸耳音好使，他还真听见了。李元霸不愿意了。李元霸心说：“你指挥着找我吗？反正让我来救老小子杨广不就得了吗？我不打死几个，只要不是大蘑菇的，我就能打。你看我傻？我才不傻呢！我得问明白，是范郭那儿的我不打，不是范郭那儿的我才打呢。什么叫进伤口啊？我得捶两个。”大梁王李直一看小梁王萧乾死了，拨转马头就要跑。李元霸心说：“刚才那不是范郭那儿的，这个可能也不是。”李元霸高声喊嚷：“哎，小子别跑，你是谁？”李直一想啊，我要跑，他在后边逮我一锤，我照样活不了，干脆我拼了吧。李直拨转马头，你要问呢？大梁王李直，你看枪吧，啪，摔杆就一枪，奔了李元霸胸前来。李元霸心说：“你叫李直，
1: 嘿嘿，李直小子，我叫气壮，下来吧你。”
2: 他右手锤往上一兜，啪，还是就这一下啊。李直大枪撒手，跟着李元霸一摇这双锤，就奔了李直的左右额头了。李直再想低头都来不及了，脑骨给打崩了，尸身坠在马下。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可就乱了，了不得了，好厉害的李元霸呀！杨林借这机会舞动水火秋龙棒，率着十万大兵往上冲，杀呀！李元霸抡起这对擂鼓瓮金锤，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李元霸知道二哥跟姐夫的意思不让我多打死人，所以他一边跑一边嚷：“
1: 哎，你们躲开我，别拿脑袋往我这儿撞啊！”跑啊！
2: 靠山王杨林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让人家快跑！”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啊！快跑啊！李元霸杀来了，好厉害呀！”李元霸催马往前跑，杨林一看：“哎，你回来！”李元霸呀，没按着杨林的方向走，怪谁呀？怪杨林没交代清楚。又没人带着李元霸，李元霸不认识道了。李元霸进了北山口之后，他应该顺着这小路往上走，没人带路，这李元霸往西下来了。因为刚才串锣一响，四平山各个国的大营全都知道了。李元霸闯到四平山山里头，就奔了西北角了。就看见山坡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队人马列开阵势，上边是谁呀？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李元霸呀没理会这两位反王，催马往正南跑下去。跑着跑着，李元霸愣了，对面来了一个人，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到底李元霸如何对付范郭，咱们下回再说。

0: 正南下来了。没想到正南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李元霸一看来员战将，
1: 哎，战斗，你是哪儿的？
0: 他不知道来的就是秦琼啊。那么秦琼怎么来了？因为李元霸杀进了北山口，秦琼秦叔宝得着报告了。秦琼纳闷啊，自从我姑父北平王罗毅走了之后，我已然传下命令严防敌人闯营，没听说哪个山口跑出人去了，这就怪大梁王小梁王没有禀报元帅了。秦琼纳闷啊，李元霸怎么会知道杨广被困呢？秦琼没敢拒将，赶紧传下命令，然后出营。他把枪跟锏挂在马上，一口气跑下叠山。他沿着四平山山里头绕着走，走着走着到了西山口，借着月光一看，眼前来了一员战将，就如同黑旋风一样啊，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五比赛，头戴乌油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寨，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持擂鼓望金锤，马临疆场敌人败，好威风这员战将啊。二爷心说这肯定是李元霸了，一抬腿摘下虎头战金枪。李元霸也把马勒住了，
1: 嘿嘿，你是干什么的？
0: 你要问呐、啊？我是十九国的都元帅，瓦岗山大魔国的都招讨，姓秦名琼，字表叔宝。
1: 哎呦，李元霸心说我们家犯过来了。哎，你是谁？
0: 我是秦琼。
1: 哎呦，我的姥姥喂！
0: 说到这儿，李元霸一掰档，拨准马头就往东边跑。秦琼心说他往东边跑干嘛呀？催马就追。这傻小子李元霸往东边跑，他就钻进一个山坳里去了。秦琼愣了，这山坳可是死的，那边没山口。哦，秦琼明白了，可能当初我在临潼山救了李渊全家大小，这做父亲的能不对自己的儿女提起这件事吗？他得告诉自己的儿女，秦琼秦叔宝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一通名报姓，这傻小子拨马就跑呢？我得追他去问问。所以秦琼一催马也进了这山坳，他一进来一看呢，这李元霸早就下了马了，把双锤挂在马的判官头上，一看秦琼过来了，扑通一声，这李元霸跪下了。秦琼赶紧勒住马，你是李元霸吗？
1: 哎呦，放过呀，我这给您磕头了，想当初我还在我妈肚子里头，哎，在临潼山我爹被困了，哎，打的都动弹不了了，可巧犯官您到了，劈哧劈叉把这皇上老头给打吐了血，没您我们全家大小甭吃饭，我也就憋死了，您是我们家的总犯官。
0: 哎呀，秦琼听了也不好意思乐出来，心说没想到我秦琼成了他们家的饭锅了，还总饭锅。元霸呀，那是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提起了。
1: 哎，不，我得跟您说，我们家那老头跟我妈告诉我了，这回派我四平山救驾，我要不来抗旨不遵，我们全家大小就得烟消火灭。来可是来了，嘿嘿，我们全家说了，不准伤瓦岗山大魔国一兵一将，不准伤了恩人您，我们要是把您给伤了，伤了您手下兵将，嘿嘿，全家人都给我玩命，他们全抹脖子呀。我说范国，您听明白没有？
0: 秦琼一听明白了，心里头就踏实一点了。 元霸呀，你就别跪着，赶紧起来吧。
1: 哎，谢谢总饭锅。
0: 李元霸站起来了。李元霸，我听说你在晋阳宫跟宇文成都争夺第一，你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有这么回事吗？
1: 嘿，没错没错，我这锤啊沾上他的堂，就把他的堂磕飞了。哎，您别看他胸前还挂着那面金牌。

0: 他承认是替四爷我带着，我是天下第一，我呀不挨打。
1: 哦，桥头上那么重的石球，你愣给跨进去了。
0: 嘿，不但跨进去了，哎，反过瘾，我后来给举出去了。
1: 哎呀，李远达，我问你，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气？
0: 嘿，跟范国您说，我有多大的劲儿，连我也不知道。我妈说我傻，我就傻到这儿了。
1: 二爷秦琼一听，我这范国还是当定了，得了，范国就范国吧。李元吧，你怎么连自己的力气大小都不知道呢？
0: 哎，这么吧，范国爷，您试试我有多大的劲儿，您就知道了。您下马，您拿枪，我摘双锤，您冲着我站，手下别留情，我拿锤挡您，咱们爷俩试试。
1: 嘿，秦琼心说这小子傻，他可分得出瓣来呀。好啊，那么咱们就试试。秦琼也甩邓离安下马了，手中攥着这条大枪。李元霸就跟秦琼说，
0: 哎，放过您炸。
1: 那我可真扎了。
0: 哎，您真扎，别假扎。
1: 秦琼这枪就奔着李元霸的前胸扎来了，眼看枪到了，这傻小子手真利落，双锤往上一锁，他让这两个腰骨锤立着，左手锤往上一腾，右手锤往下一掏，浑身一用劲，啪，锁枪法就把二爷秦琼这枪锁住了。
0: 我说放过呀，现在我用着劲儿呢，我把您这枪给锁住了，您往上挑，您挑。
1: 秦琼压后把，抬前把，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硬上了，开。秦琼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是纹丝不动。秦琼汗都下来了。
0: 我说放过，您再试试。
1: 二爷秦琼使尽全身之力，放出多枪，嗨，浑身的力气全都使出来了，这条枪是纹丝不动。
0: 我说范国爷，我让他开，他可就开了。
1: 说着话，这傻小子李元把左手锤往南一拉，右手锤往南一推，开。秦琼可受不了了，这条枪攥不住了，唰就把枪撒手了。这条枪肉啪飞出去的，这枪尖正好撞在南边的山石之上。秦琼愣了，李元霸，你是神力呀、啊！
0: 嘿嘿，没错没错。
1: 李元霸把锤在马上挂好了。然后把秦琼的枪捡起来递给秦琼，
0: 范国爷，这枪给您吧。
1: 秦琼可不知道书中暗表，秦琼这条枪前头的虎口横着枪尖往山上这么一撞不要紧，这虎口里头就有了裂纹了。秦琼不知道到了后来毁枪遇险，这毛病就在今天呢，这是后话，咱们先放下不提。秦琼把枪接过来了，
0: 哎，我说范国，咱们别聊天了，今天您还得捧捧我，为了我们全家不烟消火灭，我还得救驾去，哎，骑着马一块出去，让旁人看见不太合适。范国爷，您呐，假装的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您。
1: 好，李元霸呀，不过我得告诉你，昏君杨广是你们家的仇人呐、啊，也是我们大家的仇人，你为什么还救他呀？这么办吧，你跟我一块奔大魔国。
0: 不成不成，我一个人跟你们去泡蘑菇没关系，这皇上老小子心眼不好，他要杀了我们全家烟消火灭，刚才我跟您说了，我犯不上。哎，这皇上我不想救也得救，范国爷，您老人家放心，我绝不杀你手下一兵一将。
1: 李元霸，不单单是大魔国呀，

0: 其他国家的兵将你也不能打呀。
1: 嘿呦，范国爷，这可就难了。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不拦着我救驾，我就不打他们，就怕他们不干呢。
0: 秦琼心里想，是啊，虽说我秦琼秦叔宝是李渊他们家的恩人，可是李渊毕竟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是隋朝的王爷，人家拿我们当成响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呐。李渊把这员猛将不可力敌，只好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先让他走。好吧，李渊爸呀，就照你说的办，不过我还得问问你，是谁跟着你来的？
1: 哎，我二哥李世民，还有我姐夫柴少。
0: 哦，秦琼心说柴少来了就好办了，那柴少跟我们可是一条心呐，他不单单跟李家是一条心呐。李元吧，柴少是你姐夫？
1: 哎，没错没错，那是我的管用。
0: 李元吧，柴少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替我问声好啊。
1: 什么？
0: 我说总犯过呀。
1: 感情你们跟轰隆隆都是一盟的把兄弟呀。
0: 这秦琼心说什么叫轰隆隆啊。得了，现在也没工夫问他。我说李元吧，咱们别近此说话了，你追我跑。
1: 好嘞，哎，范官您跑您的。
0: 秦琼就假装诈败，李元霸催马在后边追。李元霸高声喊嚷：
1: 哎，你往哪儿跑啊，砸死你。
0: 秦琼这匹马出了山坳，往南一拐，就看见前边三员战将。三员战将，一个是靠山王杨林，一个是柴少柴思昌，另外一个就是李世民了。这三个人跟宇文成都都跟在李元霸的后边，夺占了四平山的北山口。没想到在混战之中找不着李元霸，听说李元霸往西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就留下宇文成都带着兵守住山口，这爷儿仨沿着山里的道就往下追来了，由西往南一边追一边喊：快追到西山口了。李世民一想，王爷，咱们还是返回去吧，也不知道我四弟到哪儿去了。爷儿仨按原路翻回来了，快到东边这山坳了，忽然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由打山坳里出了一匹马，马上一个人拐弯往南，后边还有一匹马追。靠山王杨林就听见了：
1: 我要你的命，我追你。
0: 靠山王杨林老了，眼睛有点不好使了。李世民看见了，柴少看见了，柴少都认识啊。前边是秦琼秦叔宝，后边正是四弟李元霸。
1: 四弟，你别追了。
0: 这时候杨林借着星斗月色光华，才看见前边跑的这员战将，怎么像秦琼秦叔宝啊？杨林心里挺纳闷，元霸呀，你追谁呢？
1: 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追着追着他就跑。哎，他给我一枪，我拿水一挂，他这枪差点没让我磕飞了，他就败走了。我要追他，没想到碰见你们了。
0: 哎呀，你为什么往西跑啊？难道你要找谁去吗？杨林脑子不糊涂啊。李世民赶紧把话茬接过去了，恐怕傻小子说出实话来。四弟啊，快救驾去吧，这边咱们上不了山，还得绕到北山口去。
1: 哎，好嘞。
0: 爷儿几个回到了北山口，宇文成都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您赶紧上山救驾，我在这儿把守，万无一失。靠山王杨林心急如火呀，恐怕十八国人马全都杀上来，就不容易跑了。杨林带着李元霸、李世民、柴少还有一些亲兵，顺着这条山间的小路就上了山了。到了十八盘，这儿有羽灵军把守，这些羽灵军

0: 军一看靠山王老千岁回来了，赶紧过来给老千岁磕头。杨林用手一指，我搬兵走了这么多天，山上有事没有？回禀王爷，山上没什么事，山下也没往上攻，王爷您请上山吧。杨林这才带着大家登上十八盘，一直绕到孤云峰的峰顶上，天光已然亮了。到了清幽观前，众人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元霸呀，随老夫到后院去见驾看皇上。
1: 哎，我跟这皇上老头还有理可讲呢。
0: 等到了后院了，杨林就站这儿了。杨林气得直哆嗦呀，为什么？北边屋中传出了丝竹的声音。没错了，这是杨广正在弹唱歌舞。杨林气得眼泪就下来了，老泪纵横，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心说皇上，皇上，我偌大年纪，何处命且不要了，搬请李元霸，你还在这儿弹唱歌舞。那么杨广想什么呢？杨广啊，也豁出去了，反正我一时不被十八国响马捉住，我就先乐他一时。倘若李元霸来了把我救出去，该招我不死，该招随他不灭。所以他让萧皇后跟宫女陪着他喝酒。太监总管在这站着呢，一瞧老杨林站着直哆嗦，眼泪都下来了。这总管高声喊嚷：
2: 启奏万岁，靠山王老千岁到。
0: 这意思就给杨广送信，您赶紧把那些宫女打发走吧。杨广听见了，立刻让萧皇后跟宫女退到后边去，传旨召见靠山王老千岁。太监往出传旨，杨林这才迈步进来，后边跟着傻小的李元霸。万岁，老臣搬兵回来了。哎呀，皇叔啊，您老人家千辛万苦，实在不易。哎呦，蒙勇大将军，你来救驾来了。
1: 哎，皇上老头，这时候我要不来透着不太合适，咱们哥们儿不够交情。
0: 杨广心说，谁跟你是哥们儿啊？要论亲戚，我还比你长一辈呢。李元霸不知道，那杨广的母亲跟李元霸的奶奶是亲姐俩呀。蒙勇大将军，你真的前来救驾呀？
1: 嘿嘿，我问问你，皇上老头，当初是不是你说的不用我了？用我，我可拿糖。
0: 李世民在后边跟着，恐怕四弟说出别的话来，就拽了拽他：“四弟呀，赶紧给万岁磕头。”
1: 哎，那我就给您磕头。
0: 李世民跪下，李元霸跪下，杨广用手一指。蒙勇大将军，市民呐、啊，你们免礼平身。
1: 哎，谢过老皇上。
0: 两个人站起来了。杨林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去了。万岁呀，我们豁出命去杀进北山口前来救驾，国家大事这么紧急，您怎么还有心在这儿弹唱歌舞啊？哎呀，皇叔啊，我盼你们不到心中烦闷，一时失检，望求皇叔宽恕。我问你，北山口有十八国兵将重兵把守，老皇叔，你们是怎么杀进来的？万岁呀、啊，多亏李元霸骁勇，打死了大梁王、小梁王。万岁呀、啊，请您即刻传旨，借此机会马上撤出四平山。好啊好啊，来呀，传朕的旨意，起驾回运河。清幽观观里观外是一通忙乱，为了防范万一，杨广就换上羽林军的衣服，找了一个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人， 让他头戴龙冠，身穿龙袍，这叫以假乱真。一切准备好了，杨广带着皇后，带着妃嫔，带着随从官员跟太监宫娥一起下了十八盘。沿路上呢就往下撤，羽林军、护卫军、虎背军跟着一直撤到了孤云峰的山脚底下，沿着北边这条山间小路一直撤出了宇文成都把守的北山口。杨林、李元霸、李世民、柴少一直把杨广跟萧侯送上了运河的龙舟，然后二次返回了四平山，让宇文成都从那北山口撤兵，就在北山口外。杨林又调来30多万人马，加上这10万人马，40多万大兵，就在左边扎下一座大营。李元霸、李世民、柴少带着手下10000亲兵，紧跟着靠山王杨林的营寨也安下了一座行营。杨林立刻升坐中军大帐，让军政司给18国拟了一道文书。文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我大隋朝特派盟友大将军李元霸来讨伐叛逆，你们18国要是有能征惯战的人，要是胜得了盟友大将军李元霸，关于平分疆土、各立山河的事情咱们可以商议。如果你们18国的人打不过盟友大将军李元霸，就马上给我递上降书，纳上顺表，悔国自新。只要你们悔国自新，朝廷自当酌情处理。如果胆敢违抗圣命，我靠山王一定调集全国的兵马，大军到日是变甲无存。文书写好了，靠山王杨林命令蓝旗官带着文书到四平山前去下战书。秦琼、秦叔宝接到战书之后如何迎敌，李元霸垂镇四平山，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剂。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

0: 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0: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3: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4: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5: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6: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7: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6: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6: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9: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6: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0: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6: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6: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3: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

0: 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系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

0: 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0: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3: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3: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

资源部一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一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一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两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2: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伊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

0: 输送给美方，达成一战逼和的目的。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0: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2: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6: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积。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8: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9: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

0: 天气良好，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

0: 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1: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2: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1: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2: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1: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2: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1: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

0: 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1: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

0: 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1: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0: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1: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0: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从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的，总体在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 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7: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3: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不做攻略，不敢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
4: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敢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10: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9: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10: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9: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1: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9: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敢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冲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12: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4: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9: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沙介绍，
13: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9: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14: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9: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12: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玲、程浩龙。
15: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 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16: 甘根村医生针对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甘根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15: 七八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七一，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提调岛。
17: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16: 心还在家的，
17: 在人所里。
16: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提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18: 一次三粒，一二三。
15: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景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16: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给他开两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一天药，是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5: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只要王景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16: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的。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到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5: 如今从提调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十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16: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三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两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5: 王景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16: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 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5: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6: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他们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都没有一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5: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16: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19: 因为害怕哦，
16: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点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5: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6: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5: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6: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进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5: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16: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5: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 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16: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17: 到膝盖上。
16: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冰水冰了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呢，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15: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16: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还赚着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一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啊。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的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5: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20: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5: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16: 我住了几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孙凤山、赵壁老少四个人赶奔茶叶山四方观去请段文成。咱们说了，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天快黑了，找了一户人家呀，在这讨口水喝，住一晚上。别人全没注意，你们太累了。你像孙玉堂好像没死了，回去也没得休息，好不容易找了个安身之地，脑袋一沾这炕呼呼着了。那老头孙凤山也不例外呀，上了年纪了，躺下一会儿也着了。最精神的是赵壁和黑世杰。这个赵壁就发现这老太太在院里坐着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话看这老太太啊挺可怜的，反正我也睡不着，唠唠闲嗑。赵壁到了院里，挨着老太太蹲下。老妈妈多大年纪了？还小呢，今年57。哦，57了。身子骨挺硬了。哎，干活的人出身呐，净干粗活了。哎，还算可以吧。您家里几口人呢？老伴儿死了，就是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那我们来这半天，怎么没看着您那孩子？别提了。好，这句话碰到老太太心坎上了，老太太是放声大哭。